0: 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98年，蔡艺农和李国立成立了唐人影视公司，两个人把唐人以后的路子定成了古装剧，两人分工合作，蔡艺农负责选角，李国立负责拍片。2000年，原创音乐宗师麦振宏应约加入了唐人。随着麦振宏的加入，唐人每部剧精彩的配乐让人们为唐人增添了一个称号，唐人音乐公司。这一年，麦振宏参与了《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制作。这部由郭晋安、徐怀钰、张智尧、孙俪主演的剧，讲述的是一条鲤鱼精与穷书生相爱的故事。很多人以为这首曲子出自末代皇帝，但其实是出自《天地传说之虞美人》。麦振宏把张子由对小莲那份复杂的感情融入在曲子当中，把突破禁忌的人妖之恋表达得更加矛盾和真挚。《天地传说之虞美人》播出之后就赢得了大获全胜，唐人快马加鞭，2001年就拍出了《杨门女将之女儿当自强》，这可以说是早期塑造女性群像最好的剧了。果然，《女儿当自强》这首曲子就为整部剧奠定了大气磅礴、不肯屈服的杨家女儿风貌。观众们为杨家儿女抵挡辽国的英勇拍手叫好，又为杨家儿女的不幸遭遇放声大哭。

如果说麦正红写的《爱恨交加》和《女儿当自强》让观众们共情于主角的悲伤，和主角们同喜同悲，一起领略人生的跌宕起伏，那么2005年的新《聊斋志异》，麦正红写的片头曲则称得上是唐人给我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一听到这首曲子，观众仿佛就跟着曲子进入了鬼的世界，把我们吓得够呛。但同时，我们又被《聊斋》里的鬼怪杂谈深深吸引。《聊斋》的特点是单元剧，短小精干，却又让人回味无穷。每个单元剧里，美女纷纭，曾黎、蒋欣、霍思燕、李冰冰、唐宁、杨幂的美貌惊艳了我们一整个童年。《仙剑》是唐人当之无愧的高光之作，麦正红为《仙剑一》写的《桃花岛》被称为死亡神曲，每次这个 BGM 一响，绝对有人要死。月如救逍遥和灵儿牺牲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配乐。而麦正红的音乐成就也几乎在《仙剑三》里达到了顶峰，《雪剑落入凡尘》是龙葵第一次跳火炉响起的 BGM。 龙阳死了，江国死了，龙葵再也活不下去了，他绝望地站在炙热的火炉面前，毅然地跳了下去，从此以后忍受千年的孤寂。

仙剑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和麦振红写的曲子密不可分。麦振红可以说是唐人影视成就背后的男人。仙剑三之后，麦振红和唐人开始聚少离多，唐人的主要编曲人也换成了黄英华。2001年唐人拍的《步步惊心》也成为唐人最后的辉煌。《步步惊心》最戳人泪点的还是结尾，二胡一响起，在我们耳畔娓娓道来若曦短暂的一生。若曦手中的木兰花掉落，花落人死，她还是没能见四爷最后一面。这部剧让我们明白，原来遗憾也是一种别样的美。最动人心弦的还是爱而不得的悲伤。

王英华毫不逊色于麦振宏的配乐，把步步惊心的悲剧映衬得入木三分，同时也把唐人影视最后的辉煌推向了巅峰。自步步惊心之后，唐人盛极转衰，麦振宏出走，总导演李国立老了，唐人三宝的二宝袁弘、刘诗诗合约到期不再续约，只剩

以保胡歌挂名，不再出演唐人剧。人才的流失和不及时对新人的培养，让唐人陷入了实力新人演员空缺的窘境。特别是资本介入市场之后，唐人和其他平台根本抢不到好演员。原因在于唐人为了保证剧作的完成度，曾立下一个规矩，唐人给演员的片酬不得超过整部剧制作成本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唐人根本抢不过动不动就给演员天价片酬的资本。以前的唐人还能吹一下神仙选角，但如今唐人捧的女演员要么就是演技不好，要么就是演员的风格根本就不适合演自家剧本。唐人的没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胡歌的粉丝们也曾劝他跳槽，英皇、华谊等大公司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他却说，我对唐人有特殊的感情。胡歌对唐人的特殊感情是因为唐人对他有太多的恩情了。2006年拍摄《射雕英雄传》期间，胡歌车祸受了重伤，投资方曾警告过唐人总裁蔡艺农，胡歌不一定能康复，要他做好换角色的打算。但是蔡艺农非常抗拒，他宁愿得罪投资方，甚至投资全部打水漂，都不愿意换掉胡歌。所以他决定让整个剧组停拍一年，等待胡歌归来。一年后，胡歌如期归来，《射雕英雄传》拍摄完之后，再次成为当年的爆款，唐人的事业又上了一个高峰。现在的唐人就好比当年受伤的胡歌，或许唐人只是暂时的病了。如果我们像当年的蔡艺农一样耐心的等待一下，唐人影视或许也会好的。蔡艺农也很明白唐人如今的危机，所以他决定重组公司人员，并且打造了一个全新题材的剧本。两性关系下面对的婚姻和职场双重危机，这算是唐人的转型之作了。我们不知道唐人能否成功转型，但是只要不放弃，一切都会好的，就像当年蔡艺农等待胡歌归来那样。唐人，我们等你回来。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

0: 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7: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
8: 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
9: 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
10: 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
1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7: 我是主持人姜子浩，
8: 我是赵金密，
12: 我是杨怡欣，
13: 我是徐浩恩，
11: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7: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8: 小满这个名字真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7: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渐丰，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8: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10: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润，阳光温暖，田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8: 听，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
12: 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细阴的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10: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7: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8: 习俗一，挤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
12: 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养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娘日。
10: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7: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你看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8: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7: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10: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7: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8: 除诗词，民间还有许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不满，肝断田坎。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十八天，青麦也成面。
11: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10: 小满过后，
13: 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7: 第一，防暑祛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12: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
9: 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
13: 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7: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12: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外形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带着心愿飞向蓝天。
13: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品，
7: 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正是夏日农作物。
12: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14: 小满小心欢，
12: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7: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13: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12: 小满是万物将熟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7: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11: 让我们一起拥抱小满，拥抱美好，收获成长与希望。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0: 是我奋斗的地方。
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2: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游走哥本哈根。蒂窝利公园位于哥本哈根闹市中心，是丹麦最著名的游乐园。公园于1843年8月15号开始接待当地游客和外来游客，到2013年已经有整整170年的历史了。这里最初只是群众集会、跳舞、看表演和听音乐的场所，后来几经改造才逐步形成一个老少皆宜的游乐场所。这里距离火车站和市政厅广场非常近，步行只需要3分钟，而安徒生铜像就位于蒂窝利公园正门的对面，遥望着这座与他的作品一样为人们带来欢乐和和平的地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莫艳玲，《童话世界》。

0: 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菲特烈堡建筑群坐落在湖水中的三个小岛上，四面湖光掩练，景色美不胜收。这座宫殿有60个厅堂，采用了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是北欧现存最显赫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号称欧洲最富丽堂皇的皇宫之一，有丹麦的凡尔赛宫和水晶宫的美称。1859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宫内的大部分家具，宫顶和尖塔全部被毁，但是教堂幸免于难。1876年，热心于文化事业的加士伯啤酒厂创始人雅各布森为修复菲宫捐赠了全部修缮费，并提出把菲宫辟为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雅各布森聘请的一些著名油画家为博物馆绘制了以丹麦历史为题材的油画，而现在博物馆每年的费用开支也都由加士伯集团提供。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嘉士伯啤酒是著名的啤酒品牌，但是对于哥本哈根人来说，它是城市文化与建筑的巨大贡献者，并将一直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嘉士伯啤酒博物馆于1847年由老嘉士伯啤酒厂改建，在约10000平方米的区域内，游客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品牌的发源、历史和与啤酒有关的一切。另外，博物馆的另一大亮点是陈列了世界最多的啤酒瓶，所以如果你是一位狂热的自拍爱好者，我相信这里的啤酒瓶一定会成为你摄影的最佳原创灵感。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Carvin Harris 所带出的 Summer。 说到啤酒，我们总是可以想起夏天的快乐风情。

新加什伯艺术雕塑博物馆也是国家艺术博物馆，是卡尔·雅各布森在1888年建立的。卡尔与他的父亲一样，不仅是出色的酿酒家，而且还非常钟情于艺术和收藏，尤其是建筑方面的作品。博物馆分为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两个部分，馆内的藏品来自包括丹麦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作品，当然也包括卡尔最痴迷的法国当代艺术作品。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1902年，卡尔雅克布森创立了新加世博基金会，旨在确保新加世博艺术博物馆的日常运作。同时，无数艺术人才通过基金会举办的活动或者支持得以发挥最大潜力。在加世博基金会财力的支持下，新的艺术品每年不断地被补充到博物馆。所以这不仅是一座啤酒之城、童话之城，还是一座艺术之城。记住它的名字，丹麦哥本哈根。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这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同时也是一位自强自立的女人代表，所带出的歌曲《日子》。节目之后也欢迎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

0: 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

0: 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碾闪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向左，向左，
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8: 向右，向右，向右，
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温哥华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华人聚居区，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到温哥华，感受温哥华的独特魅力。第一次来到温哥华的人可以骑自行车去格兰维尔岛逛市场。这个地方呢，其实原来是一片海边的工业区，如今你还可以看到变形金刚模样的金属的大家伙。在1970年经过政府改建的老工业区，摇身变成了最受欢迎的休闲地，也是人们赶集的好去处。坐落在温哥华艺术时尚区，格兰维尔岛是布里奇斯餐厅酒吧最吸引人的原因之一。餐厅坐落于福西右岸，即使在岸边已经经营了28年，但是它以持久的活力成为了温哥华的地标之一。在这里用餐，你可以一边享受福西美丽的风光，一边和朋友谈笑风生，一边享用新鲜的本地海鲜。总而言之，来到温哥华一定要 be easy， 放轻松。 That's Rubber Band。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斯坦利公园是温哥华最著名的公园，占地约1000英亩，是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园，也是世界最文明的公园之一。1888年，公园正式开幕，以加拿大总督斯坦利爵士之名为其命名。这里有三个大沙滩、动物园、水族馆、小小高尔夫球场、玫瑰花园、小型火车，以及数之不尽的巨型图腾柱。公园的入口有一座昔日总督斯坦利的铜像，这里还有一个由全温哥华城的小孩集体捐出糖果而建成的维多利亚女皇喷泉。站在公园的山坡上，你还可以眺望到太平洋上的狮门铁桥，以及海面上扬帆出海的渔船。

凯佩兰奴吊桥峡谷华灯节将在寒冷的世界点亮25万盏灯光，所以到时候整个公园都会变成灯火的海洋。流动般的灯光照亮吊桥、树冠探险的索道台以及新开放的绝岭小道，一家人可以在银白色的冰雪世界当中踏着灯光漫步70米高的空中吊桥，行走树林之间。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一切就像进入到了阿凡达的世界。

0: 维多利亚的游览路线大致是这样的，从议会大厦参加免费的导览，参观内部大约30分钟，然后再步行3分钟到皇家博物馆，参观 BC 省的自然和历史相关的展示，从博物馆穿过矗立着几根图腾柱的雷鸟公园，步行2分钟就可以到前往玻璃帷幕的水晶花园。这个地方呢，因为非常漂亮，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有40分钟的浏览时间，然后再步行3分钟回到市府街，找家咖啡馆小歇以后再开始逛街购物。在这里非常方便的就是你可以步行10分钟就前往唐人街，最后你可以在唐人街享用一顿非常丰盛的中式晚餐。
1: 春天的风扬映着花香。

0: 不休。
1: 谁像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2: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2: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布查特公园始建于1904年，当时珍妮布查特夫人着手美化一座曾经为她丈夫的水泥厂提供原料的废弃的石灰石矿坑。从最初栽种的几株豌豆花和玫瑰开始，今天的下沉花园已经成为了游客们驻足的焦点。2004年，布查特花园被评为了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修葺整齐的草坪和小径连接着五个主要园区，这五个园区分别是下沉花园、玫瑰园、日本园、意大利园和地中海园。超过50位园艺师在这里终年劳作，精心维护，所以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过人毅力以及他们对这座花园的深爱。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巍所带出的《漫步》，别忘了节目之后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

0: 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安不在这人生里。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9: 曾经映照过去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时间倒回2002年的6月，那年李延秀的作词，徐佳。

的作曲和编曲，陈冠普的演唱，一首《蓝眼泪》也成为了电视剧《女人汤》的片尾曲。或许那年你只顾着看电视剧没有注意到，也许是当时好像电视剧一集播放之后没有放片尾就直接跳到广告了。对于这样的音乐，它可能会是多年之后你的心头好。一起来听听看

这是来自陈冠普非常经典又伤感的一首《蓝眼泪》2002年的音乐了。当年在电视剧当中总共收录了四首陈冠普演唱的音乐作品，有《情人朋友》、《太多》，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蓝眼泪》以及《一个人》。当年也通过电视剧量身打造的音乐作品，体现了剧中人物的情感波动，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那个时代背景之下的人情冷暖和爱恨交织。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一起来听听。

们听到的是王菲，我也不想这样。音乐里都是身不由己的温柔和挣扎，明明想握紧，却在拉扯当中松了手，明明想要坦诚，可是话到嘴边只剩下沉默。原来不想这样的背后，是连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心动还有胆怯。

0: 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2: 给你
0: 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壮的声音，有人说大壮的声音就像是大病初愈，没有防备也会让人在心里通通通的无比恐慌。刚刚那首歌叫做《这一分钟》，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在今天就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一起来听到安徒生乐队的《逆流时光》。今天就是这样了，节目之余依旧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跟我保持联络，在抖音上您可以搜索主持人报警。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

0: 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

0: 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进的音乐时间，新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2: 嗨，你好呀，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

这是来自金志文的一首《天涯》，这是金志文献声古风的音乐《少年执笔仗剑走天涯》，吟唱着他心中的那朵花，孑然一身的浪迹天涯，千万不要辜负了大好的时光。或许刚刚你也找到了一份洒脱，那些不甘枯败的年华里，心中的梦想开得烂漫的鲜花。

刚我们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黄龄。2014年，黄龄带着一首单曲《风月》回归，在婉转旖旎的唱腔还有犀利深刻的歌词里，也让那一年的乐坛掀起了一阵至情至性的风潮。说到风月两个字，我总会想到风月无边，人性尽显。男人追求新鲜感，女人追求安全感，不过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在犀利当中也唱着爱情里的一份博弈和脆弱，把激情褪去之后，现实摊开在我们的面前。来说说爱情。爱情始终有三个阶段，从深深切切心心念念的热烈，到清清浅浅挑挑拣拣的倦怠，再到冷冷淡淡心心点点的疏离。所以说黄龄的音乐也在情感的炙热到荒芜的全过程当中，带着一份爱情消亡史的总结。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一首古风的音乐让我们再次听到了古今交融的意象绵密。其实我非常喜欢文雅的词作，还有古典诗词的凝练，它就像古人把那些生活的细节穿透过岁月之后，形成了一份独特的张力。嗨，你好，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好音乐的抱紧的音乐时间。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2: 甜蜜蜜，你想。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你还记得当年在蜗居的片尾曲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凡凡的创作吗？夜深

这是收录在2011年凡凡的演唱魏文超的词作，同时也是那一年蜗居的片尾曲。在蜗居开播之前，剧组希望以剧情写一首比较抒情的音乐，当年在好友凡凡的鼓励之下，词作人魏文超只用了5天就创作了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随着音乐高低的起落，凡凡也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的真谛，在平凡当中见真情。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迅的一首《飘摇》。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人生啊，梦幻一场，在一念之间兴起的万水千山。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2023年12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党的18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是创立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彰显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树立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三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四是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五是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六是拓展全方位战略布局，形成了范围广、质量高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七是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八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九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十是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巩固了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新时代十年，我们在对外工作中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战胜了各种困难挑战，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我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我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在新时代外交工作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站稳立场，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必须树立系统观念，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把握大势，统筹兼顾，掌握主动。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同时开拓进取，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坚决反对一切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有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必须发挥制度优势，

0: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强大合力。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展望未来，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境界，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
1: 占领元大都，当朱元璋在应天即位登基，开始建造他的大明朝时，身处元大都的元朝皇帝妥欢帖木儿还在他的皇宫里享受着富贵的生活，他不知危机已经近在咫尺。在着手攻打元大都之前，朱元璋曾和徐达等人商讨过进军计划。应该说，自从拿下山东后，局势对朱元璋极其有利，然而朱元璋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判断力。徐达的说法固然可行，但朱元璋看到了自身的不足，那就是南方的士兵是永远也不可能与在广袤的北方平原上和马背上长大的民族以齐战抗衡的，因此必须制定周密的进军计划，以山东为粮草之源，取道临清，而后直捣元大都，打他个措手不及。徐达依照朱元璋的指示，分别派军队荡平通往元大都的道路，果然顺利地平定了潼关以东的广大地区。而后朱元璋命手下诸将从各个战区撤回，集中兵力攻打元大都。临行前，朱元璋给进军部队一道旨意，大概意思是说，你们跟随我吃尽了苦头，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但这都是为了黎民苍生，现在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必须马上去救他们。元朝自从入主中原，无视黎民疾苦，倒行逆施，所以他们遭到了上天的唾弃。如今我们即将拿下元大都，但百姓是无辜的，因此所有入城的将士不得烧杀掳掠，侵扰百姓，如有违者定罚不赦。虽然这一道旨意有给自己制造舆论、鼓舞士气的成分，但在即将到手的胜利面前，朱元璋依然牵挂黎民百姓，依然记得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夺取空城，而是人心。史料上有一条很有趣的记载，说当徐达与诸将之师会于东昌时，元大都红雾及黑风起，很难想象这是怎样的天气状况。黑风可以理解为暗无天日的狂风，然而何为红雾，恐怕这真的是天要亡元了。而后的过程实在是乏善可陈，徐达大军所到之处，不是守将弃城而逃，就是率军来降，这仗打得一点悬念都没有，顺利的有些枯燥。当徐达大军到达通州时，所有人都想马上攻打通州，这时指挥使郭英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大军远道而来已很是疲惫，而敌军则是固守城池以逸待劳，如果贸然进攻很有可能一举不下，到时士气受挫，会对以后的进攻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他建议大军驻扎下来调整状态，并等候最佳的进攻时机。 上天给了郭英一次机会，也就是他所说的最佳时机，天降大雾。郭英派人在道旁埋伏，然后自己率领3000精锐直抵城下，守将奋力抵抗，郭英佯装败走，引敌人进入了伏击圈，结果援军大败，守将伯颜帖木儿被擒。当明军进入通州这个消息传入元大都时，吓坏了元主妥焕帖木儿。当他得知明军即将到来，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如何组织军队进行抵抗，而是把所有的后妃皇子集合起来商量如何逃跑。到了早上，见到朝臣，他又向臣子们感叹说，今天难道要做宋徽宗、宋钦宗吗？妥欢帖木儿已经打定主意要北逃，臣子们一看皇帝要跑，自然是极力劝阻，怎奈皇帝不听，留下几个人看守京城，就带着后妃皇子连夜从建德门跑了，一路跑到了元上都。元帝放弃了国都，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国家的统治权。假如他能够和京城共生死，或许史书上会对他有所褒扬。不过在他看来，能够活下去要比留名青史来得实在。洪武元年1368年8月初2，当徐达的大军从齐化门进入元都城时，这片中原政权失去统治长达400年的广袤土地终于收归所有。朱元璋占领元大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置了一批元朝的官吏。虽说朱元璋已经下令不能大开杀戒，但被元朝欺负了这么久，总该找些人来出出气。而后徐达下令命人广告于民，要求所有的元朝官吏一律到官府去通报，把户籍改为民籍。朱元璋终于拿下了他梦寐以求的元大都，从此他不再是草莽流寇，不再是乱臣贼子，从此他可以名正言顺地统治这片土地，统治他的天下。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 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16个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加速推进，省十八运、省十二残运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特奥羽毛球比赛在我市开赛，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开局就要奔跑，起步就要加速。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始终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全市16个项目入选第一批省千项万亿工程，1至4月核定年度投资完成率达51.3%，居衢州各县市区前列。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我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牛鼻子，我市持续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关键环节，强化重点项目调度，下好精细管理先手棋，实行一项目一清单管理模式，每周跟进项目建设动态，常态化开展动态调度，精准推进，实现项目进度实时掌握，问题提前预警，资源精准匹配。今年以来，累计为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争取专项债资金2.8亿元，协调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顺利开工入库，为项目全速推进扫清障碍。与此同时，我市坚持以续建项目提质提速、投资放量为核心，依托市领导领衔机制，合力打好重点攻坚主动仗，聚力大干项目、干大项目，持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投入，全方位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截至5月底，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累计入库投资20.8亿元，占全市累计完成投资的30.6%。其中，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数字经济创业园、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等11个项目年度投资完成进度赶超时序计划。企业放心投资、安心扩建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项目推进机制做支撑。为有效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我市依据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年度投资进度，精准划分绿色达标、黄色预警、红色督办3个等级，同步形成周周晾晒、定期督进工作闭环。针对进度较为滞后项目，市发改部门还会同主管部门、责任单位逐一梳理攻坚难点，帮助协调解决问题，为项目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3: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仲夏风清，湿润江川。6月7号至8号，跟着宋词游江山，百名诗人江山行暨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第8届青春诗会颁奖典礼在江举行。全省诗词名家与青年诗友齐聚，以诗为媒，更具文脉，助力浙西宋词之和文化品牌建设。活动由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江山市委宣传部主办，江山市文联、江山市文旅集团承办。6月7号晚，颁奖盛典启幕。浙江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郑新普、衢州市政协副主席、衢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黄伟清等出席，江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致辞。本届青春诗会紧扣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和全省诗路文化带建设，于2025年11月开启征稿，历时半年，共收到全省360人投稿，涵盖成人创作、学生创作、诗词吟诵3大赛道。经评委会多轮遴选，评出88名获奖个人、12家优秀组织单位。现场依次为各组别获奖代表颁奖，成人组一等奖获得者诸葛安逸，吟诵类一等奖获得者吴明珠上台分享感悟， 以赤诚热爱诠释诗词传承初心。

0: 新，彰显新时代青年的文艺担当。活动还同步举行浙西宋词之和智库专家聘任仪式，为省内词学宋韵文化研究权威学者颁发聘书，组建高端智库，精准挖掘江山诗词文化资源，为文旅深度融合、宋韵活化传承注入专业力量。省诗词与楹联学会负责人、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共同为诗意江山揭牌，为浙西诗路增添一张城市新名片。活动期间，百名诗人采风团走进念巴都古镇、石门镇青阳村、青湖古镇等点位，踏寻古韵山水，品读人文底蕴，沉浸式汲取创作灵感。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6月9号上午，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特奥羽毛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热闹开赛。当天上午9时，升旗仪式结束后，各比赛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运动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克服障碍，尽情挥拍。赛事全程节奏紧凑，战况激烈。现场还为听力障碍选手安排了手语翻译人员，保障运动员顺利参赛。运动员周冬梅与混双队友卢俊友来自不同的地区，临时组队的他们刚刚结束了听力组大众混双第一轮比赛，赢得了胜利。运动员周冬梅
2: 还是有点紧张，但是最后还是赢了。这种只能是边打边沟通，边打边磨合这种。那我们其实是很想拿个奖回去的。
1: 本次赛事分为羽毛球、特奥羽毛球两个比赛项目，共设50个小项。其中羽毛球项目分为上肢组竞技、下肢组竞技、SH6 组竞技、听力组竞技、站姿组大众、轮椅组大众、听力组大众七大组别，分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小项。特奥羽毛球项目按年龄分为8至15岁、16至21岁、22岁以上3个组别，同样分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小项。运动员周佳音：
3: 对羽毛球的话，期待蛮大的，输了比赛话也没关系，赢了比赛的话，那很好的。
1: 本次赛事将持续至6月12号。据统计，共有来自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12支代表队、140名运动员报名参加残运会羽毛球项目，另有9支参赛队伍，共46名运动员报名参加特奥羽毛球项目。
0: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郑慧芝报道。6月6号至7号，江山市第2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5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一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4: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的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0: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
5: 平时与村民都是工作上的沟通，这次换上运动服站在赛场上与大家一起拼搏，感觉更加贴近，也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热情与活力啊！这种凝聚力比我的胜利更有意义。
0: 经过激烈角逐，鹿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6: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贯穿到生活中，选拔出一支能够代表我们青湖面貌的羽毛球队，替我们征战市级的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衢州市公布2026年市级创新联合体备案名单，共11家企业成功上榜。其中，我市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市获评衢州市级创新联合体总数达5家，累计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难题5项，成功推动1个项目入选省尖兵领雁计划，获得省级财政资金。

0: 做最后的准备。此次新购入的25辆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一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1: 有的车呢要踩联合器，那个挂搭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器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呢。
0: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2: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公交班次啊，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出行体验。
3: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5号下午，江山市青少年宫第28期流动少年宫活动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吸引辖区百余名少年儿童及家长乐享趣味游园盛宴。18时许，工作人员在社区服务台有序发放游园券，小朋友们手持卡片依次体验趣味闯关项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集齐全部打卡印章后，陆续前往兑换区领取节日礼品。家长徐女士：
4: 因为毕竟现在小孩子都宅在家里玩游戏比较多，社区有这个活动的话，可以带出来积极参与一下，开阔一下视野。
3: 是青少年宫曾艳征：
5: 七里社区家门口青少年宫迎来点位落地1周年，今天晚上第28期流动少年宫走进该点位，开展该项目首场夜间专场活动。接下来青少年宫将以周年庆为契机，开设手工体验等各类公益活动。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

0: 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念头一闪，楚立即不禁哈哈大笑，自己当真滑稽，竟然在辞官归隐之时还能想到如此美事。人心真真不可思量也。愣怔半日，楚立即觉得还是该当走一趟咸阳，问心无愧，怕他何来。悄悄地辞官而去，日子过不安宁，心里也舒坦不了。思忖妥当，找来山甲一说，山甲也是欣然赞同。便在第二日清晨，二人快马出山，直奔咸阳而来。咸阳城的雪灾还没有彻底消弭，几乎被掩埋的四面城门费了数万步兵之力方才清理出来。城内街巷则大费周折，官吏、禁军、国人全部出动，铲雪、堆雪、运雪，整整一个冬天，咸阳才从冰封雪拥中挣脱出来。饶是已经开春，国人还是懵懵懂懂，依然沉浸在那心有余悸的惊雷暴雪之中。放眼望去，到处晃动着茫茫白色，冻干了的雪人触目皆是，漫无边际的雪原竟是迟迟不能消融。眼看就要春耕大典，竟是一片冷清，店铺没有开门，作坊没有工匠，官市没有生意，街上没有行人。这个生机勃勃的新国都竟是第一次在春天陷入了

的沉寂。楚立即和山甲恰恰在这时来到咸阳，心里也是冷冰冰的不自在。进了宫门，行经车马广场，竟是满满一片干冰雪人。山甲不管不顾，狠狠啐了一口：“吃娘贼，世事咋变成了这样子？”楚立即便笑了：“哈哈哈哈，既来之则安之，先听天由命吧。”前边领路的内侍却仿佛没听见，自顾领着两人曲曲折折地来到一座小殿前，伸手一座请，便清洁地走了。俩人进殿，又被一个须发灰白的老内侍领进了国君书房。新国君笑着请他俩入座，竟是连他们在商榆的事情问也没问，就展开了书案上的那张羊皮大图。两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楚立即眼睛一瞄便道：“陇西，戎狄草原。”山甲却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新君嬴驷正色点头：“知道就好，今日就是要派您二位做特使，到陇西去，做一件大事。”楚立即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看看山甲，也是木呆呆地犯迷糊。终于，楚立即凄凄爱爱地拱手道：“君上，这合适吗？我的辞官书。”嬴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有甚不合适？二位都是奇能忠义之士，难道做不了特使？辞官书我没见过啊。”愣怔片刻，楚立即觉得没必要多说了，看了山甲一眼，二人深深一鞠：“请君上明示使命罢了。”“好。”嬴驷亲自掩上了书房大门，回身笑道：“哈哈，我说完了，你要是还不愿去，许你辞官。”便坐在了书案前，一口气秘密交代了整整一个时辰。出宫时已经是天色暮黑了，回到驿馆，二人一番商议，次日立即分头准备。楚立即准备一应文事，山甲则秘密挑选骑士，并做一应武备。三日后的一个夜晚，一支马队便从咸阳的北坂的松林中秘密出发了。这是一次最模糊、最艰难也最没有把握的出使，使命是拆散戎狄部族与氏族元老可能产生的叛乱同盟，釜底抽薪，防患于未然。实在说话，楚立即确实没有成算。当他听完新君的一席肺腑之言，还是二话不说便慷慨应承了下来。救救老秦，共赴国难。有商君的铮铮铁骨在前，身为商君变法的地方干员，他能推辞吗？但说到底，楚立即还是被新君嬴驷铲除复辟、维护新法的胆识征服了。有这样的国君，商君总算没有白死。但是如何完成这趟使命，先到哪里，后到何方，楚立即却大费了心思。秦国大事，关中的老秦人绝不会跟随士族反对变法，唯一的危险就是具有动乱传统的西部戎狄部族。戎狄诸部若不动荡，铲除上层的士族力量就变成了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否则秦国的半壁河山大动荡，铲除士族也就变成了投鼠忌器的棘手大事。秦国必然要花很长的时间
来消磨这些反对变法的势力。搞得不好，新法功败垂成亦未可知，然则要稳定西部却是谈何容易。戎狄是春秋战国时期对西部游牧部族的一个总称，实际上西部戎狄包括了大小100多个游牧部族，他们的生存地域极为广阔，东起泾渭河谷，西到无边无际的草原群山，根本没有确切的边界。这还只是与秦国有关的游牧部族，若要再算上燕赵两国北部草原大漠的游牧部族，那简直是数不胜数。若要算上楚国东南部众多的山林南夷部族，华夏中原便处在了游牧部族与山林蛮族的四面包围之中。虽然这些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落后愚昧，一般不会对中原构成真正威胁，但在特定时期，若有诱发因素，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从四面蚕食中原，灾难也是毁灭性的。春秋初期，由于王权衰落，诸侯争夺，中原自顾不暇，这种灾难便总爆发了。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从四面大举进攻中原，中原农耕文明被压缩到了仅仅剩下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形势岌岌可危。当时的齐桓公连接诸侯，畅行尊王攘夷，放弃诸侯之间的争夺，全力消灭游牧夷族的威胁。20余年大小百战，入侵中原的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方才被全部驱赶出中原。自那次大灾难之后，与蛮夷接壤的诸侯国便将征服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当做了头等大事。北部的晋国、燕国，东部的齐国，南部的楚国，西部的秦国，都不遗余力地对蛮夷大动干戈。当时的秦穆公最彻底，索性放弃东晋争霸的雄心，全力对西部游牧部族开战。20-30年中，征服戎狄游牧部族100多个，基本上安定了西部地区，也为秦国打下了一片广阔的后院。从那以后的100余年间，西部戎狄部族便做了秦国属地。毕竟游牧部族划入农耕文明的过程是艰难缓慢的，西部地区既是秦国的后院，也始终是威胁秦国的一座活火山。穆公之后，秦国但凡有动荡，戎狄部族便必然是作乱一方的借用力量。秦国为使戎狄部族彻底归化，花费了极大心力。秦献公时，为全力东出，确保后院安定，将许多功勋士族举族安插进戎狄部族区域，督导游牧部族尽速地化为真正的秦人。这一举措的结果，一方面是安定了戎狄部族，另一方面也使秦国士族与戎狄部族产生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有些戎狄部族便逐渐地变成了某些士族直接的家族力量，为士族之命是从，而不知公事国府为何物。而今有可能在咸阳作乱的，几乎包括了秦国所有的士族元老，利用西部戎狄部族的力量做最后一征，便成为秦国士族最有可能的选择。但是要是戎狄部族脱离士族控制，以秦国君主之命侍从，却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初立即知道新君选定自己，一大半是因了自己的戎狄血统。初立即祖上本是陇西渭源河谷的大陀族人，大约还在迎秦部族作为殷商王朝的西部常驻军时，
出力族便因给驻军牧马，渐渐地变成了半牧半农家族，后来又因与华夏人通婚，便化成了完完全全的耕战农人。秦穆公时，出力籍的祖先与戎人英雄游于一起，为秦国平定西部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时成为陇西望族。秦出公时，出力籍的曾祖娶了出公的一个堂妹，算是与公室联姻，成了国亲。不幸的是，秦出公命贱世乖，做了三年国君，便被逃亡在外的公子赢师袭齐献公发动政变，夺去了国君大位。出力族由此被株连，地位家道一落千丈。秦献公时，出力籍的祖父不能做官，只好回到陇西河谷侍弄桑麻。十年勤奋，竟也落了个富裕小康。又兼经常为戎狄头领们排解纠纷，竟成了戎狄部族中人人敬仰的出力公。但出力籍的父亲却又很想返回秦国腹地，于是在40多年前又回到了陈仓山地的河谷居住。在秦国新派力量中，子车氏一族、出力一族算是与戎狄部族渊源最深的家族了。但是子车氏的车婴身为国尉，地位太过显赫，显然不适宜作为秘密特使，于是出力籍变成了最合适的特使人选。国君若不清楚出力族的家族历史，如何会让他这个文职郡守深入陇西去完成如此重大的使命？但是除了少年时代的模糊记忆，出力籍还没有回到过陇西草原，这里的一切对于他都是陌生的。路途倒是不用他操心，秦军中熟悉陇西的骑士大有人在，加上山甲又是个人精，一路上的事物几乎不用他过问。出力籍唯一要思谋定夺的，便是权衡先后次序，与对付戎狄部族的众多单于头领。国君没有交代任何具体方落，只是反复强调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切断戎狄部族与咸阳氏族的任何盟约，稳定住戎狄部族。具体的行动方略，悉听特使决断。国君如此放得开手，倒让出力籍心里分外沉甸甸的。一番认真琢磨，出力籍决定走一条先西后东的路子，不在东部戎狄区域滞留，直插最西部的游牧部族区，从西向东稳定戎狄部族。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大胆思路。寻常人做这件事都会由近及远，也就是从东往西逐一安定，这样做保险，咸阳一旦有变，距离咸阳最近的戎狄部族便不会借地利之便对秦国腹地造成压力，而远在陇西草原的戎狄要开进关中至少得20天左右，毕竟还有时间做防范准备。但出力籍却完全是另一种判断。从大处着眼，东部的戎狄部族大多与秦国来往很早，渊源较深，虽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原先的生活风貌，然在实际上已经缓慢地脱离了粗放的纯粹游牧，逐渐成为半农半牧的半老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都是游牧大部族，真正游牧部族的那种狂野好战也在他们身上逐步消退，部族的独立战斗力也大大下降。这一带唯独值得担心的只有一个义渠国，但若没有西部的戎狄后援，义渠国的牛头兵则根本不是秦国新军锐士的对手。另一面，上归临洮以西广阔的山林河谷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才是保持着好战传统与众多人口且有真正强悍战斗力的游牧部族。
这些不

族虽然也臣服了秦国，但关系却很松散，治权也相对独立的多。这里的郡守、县令都是由大部族的单于轮流担任，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但有大事还得国君派遣特使直接调停。秦国真正的动荡根源正是这里的戎狄部族。秦孝公初期六国策反戎狄，瞄准的也正是这些部族。在这些部族中，势力最大的是四大部族：山戎、犬戎、赤狄、白狄。若遇战事，这四大部族各自均能发动两三万骑兵，在草原山林区域算得上声威赫赫。西周末年，周幽王时，便是这四大部族受申侯拜请，加上义渠共八万骑兵，攻陷镐京、封井，将西周的两座京城大火焚毁，渭水平原被抢掠一空。中原诸侯的战车兵闻风丧胆，无人与之争锋。也就是那一次，迎秦部族受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之命，从陇西河谷愤然起兵秦王。五万黑色骑兵与戎狄的八万骑兵在渭水平原浴血厮杀，将戎狄大军杀得横尸遍野，唯余一两万人逃回西陲。自那以后的四百多年间，西部戎狄再也没有与已经成为诸侯国的迎秦部族展开过如此血战，相安无事了一百多年。直到秦穆公再次起兵平定西戎，大三关与陈仓谷以西的游牧戎便归附了秦国。但在穆公之后的百余年间，由于秦国内乱迭起，国力衰弱，西部戎狄与秦国的关系也就日渐松散。秦孝公即位之初发生的西桓部族叛乱，正是秦国在西部无暇维持的结果。商鞅变法时期，为了稳定西部戎狄，秦国采取了30年不变西族的国策，与戎狄维持了一段井水不犯河水的岁月。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

0: 缺少黑人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公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乡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富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导，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子浩。
5: 我是赵金密。
6: 我是杨怡欣。
7: 我是徐浩恩。
4: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8: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5: 小满这个名字

0: 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见风，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0: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2: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润，阳光温暖，田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0: 清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吸阴的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2: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1: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0: 习俗一，挤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养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娘日。
2: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1: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女看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0: 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1: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0: 除诗词，民间还有许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不满，肝断田坎；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十八天，青麦也成面。
3: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2: 小满过后，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1: 第一，防暑祛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0: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

0: 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1: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0: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外形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带着心愿飞向蓝天。
2: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品，
1: 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认识夏日农作物。
0: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3: 小满小心花，
0: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1: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2: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0: 小满是万物将熟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1: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4: 让我们一起拥抱小满，拥抱美好，收获成长与希望。

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

0: 签定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山村6+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4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

0: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市妇保院为基层干部送上健康关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最后是乡村采风，宁夏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护忙。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6月1号下午，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帮扶团组各单位、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何日根、庄家棒、黄小兵、郑水根、毛淑峰、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结对帮扶工作推进情况后，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5月30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旅台同乡会及台胞代表参加。研讨会上，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依次介绍了当地与郑成功的历史渊源、相关遗存及研究成果，梳理出英雄事迹的传承脉络。与会人员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与爱国精神展开交流，探讨郑成功文化在连接两岸情感、凝聚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现场氛围热烈。会议指出，郑成功是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收复台湾的壮举彪炳史册，彰显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成功精神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会议强调，本届浙台成功文化周为两岸文化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深挖郑成功精神内涵，做好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依托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坚守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势，共同传承爱国精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9号，市妇保院五月温情健康同行义诊活动走进上虞镇政府，为镇村干部职工提供免费诊疗、专项检查、健康宣教、中医理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将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送到基层工作者身边。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整形美容科等专家团队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问诊。医护人员免费提供血压、血糖、BMI 检测及妇科、乳腺、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步开展两癌筛查、盆底保健、更年期健康等健康科普宣教。 中医刮痧理疗区人气高涨，舒缓的理疗服务有效缓解基层干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肩颈不适。不少镇村干部表示，此次在家门口就完成各项体检、咨询、诊疗，为这项贴心服务点赞。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
1: 聚焦三农。
0: 作为近两年观赏鱼圈新晋热门宠儿，身披古钱纹路的铜钱贵已在江山实现稳定培育与繁殖。近日，记者走进贺村镇鱼头村的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一尾尾开口30多天的铜钱贵鱼苗成群结队在水中畅游。公司负责人江小华正细心查看铜钱贵幼苗生长情况。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华：
3: 偶然发现，感觉这个花纹好看，然后它有寓意，铜钱贵嘛，它的花纹是带金边的。种鱼原生鱼采集很难，它繁殖跟斑龟一样的。
0: 江小华介绍，贵鱼繁殖季一般在每年4月底至6月，铜钱贵是斑贵的稀有变异品种，体表布满朱砂色或黄褐色铜钱状斑纹，多作为观赏鱼被小众玩家饲养于水族箱内。2024年，江小华寻访到12尾原生铜钱贵种鱼，着手开展保育与扩繁工作。江小华：
3: 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是8000到10000，鱼苗，大众对它的花纹比较认可，它的价值也很高，寓意也好，关键是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
0: 目前在观赏鱼市场，体长10公分以上的铜钱贵苗单条售价可达1600至2000元。虽身价不菲，但铜钱贵养殖门槛较高，水质、水温、饵料均需精准把控，且鱼只以活饵为食。江小华：
3: 所以我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水质这方面，那我们就是靠凭经验嘛，系统隔绝啊，水体隔绝啊，水源隔绝啊。
0: 目前江山产铜钱贵已销往全国各地，主要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流通，不少流量博主和资深水族从业者都是他的爱好者。江小华：
3: 市场反馈比较好，现在预定我们有5家客户预定18000多条，目前做了8000条，大家预定非常热情。
0: 铜钱贵的走红出圈离不开专业化的养殖条件与技术积累。江小华专注斑贵养殖多年，他的养殖基地年产斑贵近10万公斤，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他通过自主研发，攻克贵鱼仅摄食活饵的养殖痛点，实现养殖成本可控，同时引入工厂化循环水先进养殖模式，推动江山斑贵产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特色水产养殖发展，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工业化循环水养殖，重点培育斑贵等名贵稀流性鱼类产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超1000万元的养殖主体，建成后最高可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养殖热情。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2: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2: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 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

0: 的建设。
1: 那特色重氧液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氧液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氧液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氧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林下透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户忙。
3: 乡村采风，
0: 眼下油茶进入生长管户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油茶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开展施肥、培土、抚育等精细化管户工作。在贺村镇施峰村大贤范村油茶种植基地，500亩油茶树长势喜人，林间套种的油用牡丹、杭白菊、叶干、黄金等中药材错落生长，绿意盎然。针对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见效慢的特点，基地推行油茶加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去年基地杭白菊喜获丰收，今年11月叶干也将迎来采籽收获期。油茶基地管理人员周高良：
4: 色干采摘每亩100斤，一斤大概18元，这一亩下来就是1800。
0: 不止基地有效益，周边村民也跟着受益。村民不仅能拿到务工工资，还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这个项目每年为施峰村大贤范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6.2万元。待油茶进入盛果期后，预计可带动村民年人均就业增收3万元。市农投集团工作人员毛义鹏：
5: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呢，选取了60亩左右的地方作为一个宽窄壕的一个示范点。那么宽壕的话，相当于是4.5米的一个间距，窄壕的话是3米的间距。那么为后来的这个油茶项目的一个机械化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0: 在长台镇昭旭村贺兴村油茶种植基地，昔日陡峭荒芜的坡地经过整地改造，已变成层层叠叠的水平梯带。今年4月，这里完成了270亩油茶苗与黄栀子的同步栽种，黄栀子花果两用，3年后进入丰产期，将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据了解，长台镇、贺村镇、谭石镇、峡口镇推进的油茶新种植项目，3460亩新种植油茶已全部落地实施，配套作业道水利灌溉设施也同步完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 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

0: 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一集，一时和阿坤守候在范家附近，果然第二日下午，会友领着子规子豪蹦蹦跳跳地跑出门来，他们一路走一路笑着朝城边走去。见他们走远了，阿坤便去拍门。范夫人开门见是一时和阿坤，不禁百感交集，一阵晕眩后，她吻了吻自己的脚跟说，
7: 谢天谢地，你还活着。
0: 说着又是一个趔趄，一时忙上前扶住她说，
8: 夫人，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0: 范夫人上下打量了她一下后，才笑着领她进屋，阿坤则留在门口望风。进屋未及寒暄，一时就问起那婢女来范家的过程。说起此事，范夫人竟一扫满脸愁云，笑眯眯地说起这孩子如何勤快懂事，同两个儿子如何的好，最后说，
7: 我看这孩子蛮好。
0: 一时忙打断她说，
8: 如今世事多变，暗地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呢，夫人还是尽快打发着会友离开范府，并做好离月准备。
0: 范夫人听到此处又是一脸愁云，
7: 离开越国去哪里呢？
0: 说着眼中已是泪光闪闪。
7: 大人既已休妻弃子，我们也就无处可去了。
0: 一时着急地说，
8: 夫人难道还不明白，大人休妻弃子是为了保护你们母子。
0: 范夫人看着一时，眼中的疑惑与幽怨还是无法驱除。
7: 不管如何，对我们母子他从来都没放在心上。
0: 一时说，
8: 事到如今，夫人就别再计较这些了，为了两位公子，还是尽早离开这里为好。
0: 范夫人一听一时提到儿子的安危，那幽怨的心即刻软了下来，她答应一切按照一时的主意办。此后的几日，范夫人默默地收拾着衣物，会友已隐约感觉范家的变化，他婉转地向范夫人打听，范夫人欲言又止。直到第三日晚上睡觉前，夫人避开两个儿子对会友说，
7: 大人不在家，就我们母子三人，家中也没什么重活，你还是去找别家吧。
0: 会友闻言问，
9: 虽说家中没什么重活，可夫人身体不好，照顾两位公子又很辛苦，夫人为什么不让惠游留下帮帮你们呢？
0: 范夫人只得说，
7: 我来到越国十几年了，从未回过楚国娘家，我想过些日子将两个孩子带回娘家走走。
0: 惠游听了问，
9: 夫人准备何时动身？
0: 范夫人说，
7: 还没定呢。
0: 惠游说，
9: 那我就等夫人定了日子再说，行吗？
0: 范夫人见他如此说，已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点头答应。意念无形，意志强大，两者相缠相绕，往往会喷发出难以想象的坚韧，以致从此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风度及至人生轨迹。

0: 油然。为了辅佐越王复兴越国，他与文仲鞠躬尽瘁，如今刚刚苦尽甘来，勾践便显露出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各种端倪。他除了急流勇退隐遁江湖还能如何？自他得知西施可能被沉水后，他就决心尽量忘却前尘往事，改称渔民们送他的渔父之名，融入这渔乡渔民之中。这段日子中，他一直在为这新的身份新的境界调整着自己。当他漫步塘边查看前几日死过鱼的鱼塘时，渔民们高兴地追着他喊：
1: 渔父，你那法子还真管用啊，这几日没再死鱼了。
0: 此人话未落地，众渔民都喊了起来：
2: 这回好了，鱼有了病，我们都可以问渔父了。
0: 渔父也呵呵笑着说：
3: 乡里乡亲呢，有何为难之事都可以互相商议。
0: 说着他又沿着鱼塘往前走去，且边走边说：
3: 这鱼塘里要是投放一些性子猛烈点的鱼进去，搅动一下水会更活。
0: 渔民们一边七手八脚地忙碌着，一边喊着：
2: 只要听渔父的话，我们就能养鱼发家呀。
0: 范夫人本来就体弱多病，这段时间又世事变乱，思虑过重，终于一病不起。惠游一边给他熬药，一边督促兄弟俩读书认字。
4: 你们多认几个字，母亲的病就会好得快些。
0: 子豪抬起头说：
5: 姐姐，我都写了十个字了，母亲的病是不是明天就能好？
0: 惠游走到他身边看了看说：
4: 嗯，子豪的字越写越好了，听姐姐话，再写五个。
0: 子豪揉了揉鼻子：
5: 再写五个字，姐姐就带我出去玩。
0: 惠游有意卖了个关子：
4: 看人家子规，一句话不说，就是专心写字。
0: 接着他又说：
4: 子豪是不是又想吃烤鱼了？
0: 子豪连忙点头。惠游说：
4: 你先写字，等姐姐熬好药，就带你们去抓鱼。
0: 子豪不再说话，只乖乖地跟着哥哥写字。惠游一边哄着兄弟俩，一边给夫人熬药。他将药端到夫人床前时，范夫人挣扎着坐起来，有气无力地说：
6: 惠游，没有你，我们母子还真……
0: 惠游眼睛泛红地说：
4: 惠游长这么大，只有跟了夫人，才有了家的感觉。
0: 惠游此话是发自肺腑的，他家世代在南山以狩猎为生。惠游八岁那年，父亲被野兽咬伤，死于山中。后来，母亲也病死了，剩下惠游一人，像野孩子一样在山中活着。要不是被去南山采葛的王后所救，真不知道如今是否还能活着。之后虽然有王后尽力栽培，要将他塑造成一名影子杀手，生活中除了刀枪屠戮，就是各种誓言与规矩，哪有丝毫的家庭温暖。如果说他开出是带着一种任务进入范家，如今他已是心甘情愿地留在范家了。惠游说完，眼睛红红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在他的胸中涌动着。他知道他必须忠诚于越国，忠诚于王后，但他也希望能善待范家，对十分依赖他的子规与子豪，他更是尽心尽力地去呵护。
4: 昨夜夫人说想回楚国娘家，难道上将军已去了楚国吗？
0: 范夫人见惠游低头沉思，知道他不舍他们，于是心肠一软说：
6: 你实在不想走，就留下吧。
0: 听了范夫人的话，惠游孩子般的笑了起来，服侍夫人喝完药后，就带着子规子豪去抓鱼烤鱼，待兄弟俩玩得心满意足后才回家。入夜大家睡去后，惠游一人坐在油灯悠悠的厨房，他

0: 困在矛盾之中。他已感觉到范家这几日情形的异常，又听范夫人说要回楚国娘家。按理他该将这些情况汇报给王后，可不知为何他却不愿意如此去做，而不做他又隐隐感到心中有一种愧疚与犯罪感。
1: 怎么办怎么办，惠游真的不知如何才好。
0: 年后春风犹寒，却渐渐吹绿山林与田野。山里人从不记日子，他们只按节气来安排活计。一时估摸着老爹送给文仲丞相的信有些日子了，他要老爹再去丞相府一趟，看他是否已做安排。一心盼望女儿回家的老爹高兴地答应着。第二日一早，邹土老爹按照一时的吩咐，为避人耳目，提着一只山鸡来到丞相府前大声叫卖起来。
2: 卖山鸡哟，卖山鸡，新鲜的山鸡。
0: 丞相府中一个家臣闻声走了出来，他站在门前看了看，认出这正是大人吩咐要等的人，便高声喊道，
3: 卖山鸡的，把你的山鸡拿来看看。
0: 老爹连忙提着山鸡朝他跑去，家臣接过山鸡仔细地看过之后斥责道，
3: 这是新鲜的山鸡吗？身子冷硬冷硬的。
0: 老爹刚要分辨，只听家臣小声说，
3: 船这已经安排妥了，我在北湾，随时可以启程。
0: 家臣说完将山鸡扔在地上，怒冲冲地说，
3: 这老儿就拿着死鸡骗到丞相府来了。
0: 老爹顾不上捡山鸡，他凑过去问，
4: 我女儿找到了吗？
0: 家臣瞪了他一眼喝道，
3: 还不快走，丞相府前岂有你在此啰嗦，快坐，别多事。
0: 老爹不满地捡起山鸡悻悻而去。他不明白，
4: 明明一时将军获了丞相两件事，如今怎么只回复一件呢？难道丞相将找女儿的事给忘了？
0: 他的头嗡嗡地响着，心中愤愤不平起来。
4: 哼，丞相当初答应得好好的，原来是骗我呀。嘿，
0: 邹土老爹提着山鸡一路晕晕走回。婆婆见他提着山鸡回来，埋怨道，
1: 干嘛不将山鸡送给丞相吃啊，真是个蒙老头。
0: 老爹闷声说，
4: 谁要啊，人家丞相家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啊，会稀罕一只死山鸡？啰啰嗦嗦的老太婆。
0: 一时闻声从里屋走出来，见老两口拌嘴，便笑着问，
3: 老爹见着丞相了吗？
0: 老爹气得白了他一眼，瓮声瓮气地说，
4: 哼，咱一个山民哪是说见丞相就能见着的。
0: 一时急了说，
3: 你老没在他家门前等等？
0: 老爹泄气地蹲了下来，
4: 哎，等了，人家说我这山鸡不新鲜，给扔了呢。
0: 一时再问，
3: 他什么也没说。
0: 老爹拍拍头说，
4: 哦，我倒忘了，说了，说船只已安排妥了，随时可以启程。
0: 一时宽慰一笑说，
3: 这不重要的事情办好了吗？老爹为何还愁眉苦脸？
0: 一时为了宽老两口的心，打趣地说，
3: 那只山鸡别人嫌不新鲜，我稀罕，婆婆做给我吃吧。
0: 婆婆捡起山鸡说，
1: 还真的只好做给你吃了。
0: 老爹无力地站了起来，他谁也不看地说，
4: 哎，重要的事是办好了，可我的不重要的女儿却没人管喽。

0: 哎呀，小民永远是小民，哪敢高攀什么贵人呢？一时正要进屋，闻言一惊问：
1: 老爹此话怎讲？
0: 老爹不满地看了他一眼，将军不是托丞相大人两件事吗？一时道：
1: 是。
0: 老爹突然声音高了起来，可人家就给办一件，我女儿的事提都没提呀。婆婆听了，手中的山鸡啪地掉在地上，她惶惑地看着一时，一时不由得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原来老爹是为此生气啊。
0: 他走近前来缓缓地说：
1: 老爹想想，寻找恋爱的事可不是那么简单，得给丞相大人一些时间啊。大人既当面答应了老爹，肯定不会失信的。
0: 婆婆半信半疑地问：
2: 真的？大人不会搪塞咱们吧？
0: 老爹梦醒般地冲婆婆喊着：老婆子，还啰嗦什么呀？快给将军做山鸡去呀！婆婆连忙捡起山鸡，进了厨房。黄昏时分，阿坤挑着一担熟米来到范家，他进门后四处张望着。夫人知道他是顾虑着会游，于是说：
3: 他们出去玩了。
0: 阿坤一惊，
4: 夫人还没将那姑娘打发走？
0: 夫人为难地说：
3: 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他不愿走，我们也离不开他。我跟他说了想回楚国娘家去，他说他也愿意跟着。
0: 他们正说着，惠游带着两兄弟欢闹着回来了。阿坤急中生智，连忙大声说：
4: 姑娘得的和您同样的病，夫人能否将药方给阿坤啊？
0: 夫人慌得一时无语，惠游却在一旁说：
5: 药方在城南郎中那里，你也从他那里安方取药就可以了。
0: 阿坤看也不看惠游一眼，两眼起望着夫人：
4: 夫人，能否让您家姑娘帮我去取两副药来？这担熟米就抵了药钱吧。
0: 夫人镇静了一下，顺着他的话说：
3: 惠游，你去帮他取吧，他一个粗人，除了卖力气，这种事办不好。
0: 此时子豪玩累了，闹着要睡。惠游看了一眼外面，见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便对阿坤说：
5: 今日已晚，我明日去给夫人取药时，顺便把你娘的药带回来可好？
0: 阿坤着急地说：
4: 夫人不是说明日要去楚国吗？
0: 惠游惊问：
5: 夫人，我们明日就动身吗？
0: 夫人不会撒谎，她借宋子豪睡觉之机躲入房中。阿坤见此忙说：
4: 你还不知道吗？夫人方才对我说的明日走，托我雇马车呢。
0: 惠游即刻说：
5: 好，我这就去取。
0: 阿坤试探着：
4: 姑娘，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惠游连忙说：
5: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去跑得快些。
0: 惠游说完就出了院子，出门后他还回头看了看阿坤是否跟着。惠游刚走不久，一时便闪了进来。范夫人被他们搞得一惊一乍，她呆呆地看着一时，一时急急地说：
1: 夫人，事不宜迟，咱们必须即刻动身。
0: 夫人说：
3: 可惠游去取药方还没回来了。
0: 一时说：
1: 那是我特意让阿坤骗走他的。
0: 夫人这才明白了，她即刻进房叫醒两个儿子，拿起早已收拾好的包袱准备出门。可紧叫慢叫，刚刚入睡的子豪就是不肯起床，夫人给他套上了棉衣棉裤，他还是睁不开眼。阿坤见状，将他背在背上，子规毕竟大些，一叫便从被窝里出来，乖巧地跟着大人们出了门。惠游出了范家大门，便朝王宫跑去。王后见了他一惊：
3: 本宫不是嘱咐过你不要着女装进宫吗？
0: 惠游气喘吁吁地说，
5: 来不及了，范夫人明日就要带着孩子去楚国娘家。
0: 王后沉吟片刻后说，
3: 不管他们去哪里，你都要跟着，上将军不可能不跟他们团聚。
0: 他想了想接着说，
3: 惠游，你可知道本宫要你潜入范家是什么意思吗？
0: 惠游不解地望着他。
3: 因为你长得太像西施了。
0: 王后寓意深长地笑了笑，惠游吃惊地说，
5: 王后可是要惠游假装西施骗范大人。
0: 王后牵嘴一笑，
3: 你这么想就太低估范大人了，当今天下谁能骗得了他？只不过你长得像西施，即使以后他识破了你的身份，以他对西施的勤奋绝不会为难你。其实他离开越国也不是坏事，王上担心的是他若被他国所用必将危害越国，你此后的使命就是紧盯着他，只要他不做危害越国之事就不必管他，如果他有了危害越国之心之举，你务必想办法除掉他。你一人之力不够，就想方设法将消息传递给本宫。
0: 惠游一脸庄重地点头称诺。王后扶扶他的肩，语重心长地说，
3: 离开越国之后没人告诉你该怎么办，一切全靠自己把握。
0: 惠游依依难舍地答应着。王后补充说，
3: 出去之后机灵点，越国这边有什么行动一定要尽力配合，去吧孩子。
0: 惠游跪拜王后后匆匆离去，因为时间紧迫，退出王宫他便直奔南城。等到他从郎中处取了药方回来时，范家已是人去楼空，惠游明白他中计了。惠游走时已满天星斗，王后想了想还是急急来到勾践寝宫。勾践正要宽衣解带搂着新美人就寝，听到王后求见的通报后不耐烦地说，让他有事明日再说。王后一听气得袖子一甩便闯了进去，吓得勾践怀中的美人缩成一团。勾践怒道，寡人累了，要歇息了，王后请回吧。王后压着心中的火气说，
3: 见大王恕臣妾深夜求见之唐突，无奈事情紧急，臣妾才不得不闯了进来。
0: 勾践不耐烦的，什么紧要事让你如此无礼？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光大

0: 方便面放盐嘛，过前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甜了汤。这月点兵上林前，木板木筋落了头，口吃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12集。 王浩道。

0: 范蠡家眷明日就要动身去楚国。
1: 高渐连忙从床幔里探出半边脑袋问，什么？王后并未重复刚才的话，她逼问着勾践，
0: 皇上，拦还是放？
1: 勾践赤裸的上身暴露在王后眼前，王后满脸不悦，她将眼睛移向别处。勾践说，拦能拦多久？要想阻止他们团聚，除非……可寡人不想做得太绝。王后将视线转向勾践，
0: 皇上圣明，若做得太绝，也就难保范蠡会。
1: 勾践打断他说，王后果然冰雪聪明，寡人的心事都装在你的心里，有如此缜密的思虑，王后的那颗棋子该不会空摆了吧？王后冷冷的，
0: 臣妾已经交代，只要范蠡不做有损越国利益之事，就不管他了，一旦他有伤害越国之心之举，就绝不姑息。
1: 说着没等勾践回话，他已退了出去。深沉的夜色缠裹着树林房屋以及夜行的人们，一时拿着包袱，阿坤背着子豪，子规搀着母亲，一行人磕磕碰碰地摸黑来到河边。子豪醒了，并明白了他们就要离开越国，他左右寻找，见惠游没有一起来，便问阿坤，
2: 惠游姐姐呢？
1: 阿坤说，
3: 不能叫她跟着我们。
1: 子豪眼睛一转，便闹着要尿尿，阿坤从背上放他下来，他朝黑暗处跑去。一时站在岸边击掌三声，一艘乌篷船从黑嘘嘘的芦苇丛中撑了出来，大家正要上船，突然发现子豪不见了。阿坤说，
3: 他在尿尿，我去看看。
1: 四周找了一圈之后，哪也不见子豪，阿坤又不敢大声叫喊，这下大家可急了，尤其是阿坤急得带着哭腔说，
4: 都怨我让他一个人去撒尿，谁想他竟跑丢了。
1: 一时倒还冷静，
5: 不一定是跑丢，不急，阿坤，你先扶夫人和子贵上船，我再去找一找。
1: 惠游黄急出门，不远便看见一条小黑影朝他跑来，他一边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
2: 姐姐姐姐。
1: 惠游听出是子豪的声音，一股亲情油然而生，他也激动地大喊，
2: 子豪子豪。
1: 子豪离他很远，就忘情地扑了过去，惠游紧抱着子豪，他那颗被使命感驱动的心一时被子豪赤裸的真情撞得生疼生疼，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子豪此时却十分清醒，他催促惠游，
2: 姐姐快点，他们去了河边，要坐船走。
1: 惠游站起来，用袖子将眼泪抹去，带着子豪就朝河边赶去。他们没走出多远，就遇上了焦急万分的一时。惠游见了一时，心中一惊，差点叫出声来。一时即刻从惠游手中夺过子豪，并喝令惠游走开。子豪大哭着不让惠游离开，惠游也哀求一时让他同行。时间紧迫，一时见子豪惠游眼泪汪汪不肯分离，心一软，只得同意带惠游一起走，但他还是低声警告他说，
5: 世事复杂，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好好侍候夫人和公子，我们可以相安无事，你若另有所图，休怪我一时无情。
1: 惠游没有回话，在他心里，侍候好夫人和公子就是最大的心愿，他可不愿意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一时一行终于上了船，艄公将船交给一时之后，一时便让他走了。正要开船时，一时又将阿坤叫下船去，他将那盒阿坤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传家之宝塞给阿坤， 轻声说，
5: 你还是留在会计吧，拿着这些东西换成钱去做点生意。
1: 阿坤着急地说，
4: 阿坤除了大人再无亲人，我留在会计有何用啊，还是让阿坤跟去服侍大人吧。
1: 一时说，
5: 我们此行吉凶未卜，你留下，日后我们若再回来还可接应。另外惹儿如今下落不明，西施娘娘也尚未确切消息，你留在会稽可继续打听些他们的消息。
1: 阿坤听了只得含泪拜别义师，看着义师重新跨上船去，摇橹声逐渐消失在黑暗的远方，阿坤还是木木地站在河边，用世代的忠心与报恩之心祈祷着主人平安。越国朝堂上，文武大臣议事的话语稀疏起来，勾践扫视一下众臣们，众爱卿还有要议之事吗？大殿里一片寂静，此时勾践盯视着文众问，范上将军的家眷被人接走，丞相可知？文众听了顿时额头冒出汗来，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勾践见状哈哈大笑，我本无意怪罪他们，更无意怪罪丞相，丞相为何如此紧张？莫非他们出走是得丞相之助？文仲低语道，
5: 这……
1: 勾践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后气愤地说，哼，寡人给范上将军封地并为他铸铜像，这还不够？为何他妻儿要走，丞相都不与寡人说一声？难道担心寡人拦阻，寡人是这等薄情之君吗？文仲说，
5: 臣也不知他们何时动的身，直到他们走后才发觉。
1: 勾践哈哈几声之后转个脸色说，走了也罢，他们一家迟早总得团圆。文仲看着勾践，不知他的话是真是假，大殿顿时响起一片议论之声。渔民世世代代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劳累一天的渔民已经酣睡之时，范蠡还在油灯下研究白天采集的泥土，方南烧了一锅热水催他烫烫脚早些歇息。范蠡兴奋地对方南说，
6: 我反复研究了这里的紫砂土，粘性极强，适合制陶，咱们明日就可试试，若是成功，将此方法传授给大家，这些村民以后就多一条活路了。
1: 方南听了高兴地说，
4: 大人，大哥真是在为渔民造福啊。
1: 范蠡站起来敲敲酸疼的后背，舒展几下臂膀，忽然想起什么，他叫住方南，
6: 哎，方南，有酒吗？
4: 方南说，还有一点，大哥想喝一樽。
1: 范蠡说，
6: 啊，方才想起今日是伍子胥丞相的忌日，我想祭拜一番。
1: 方南即刻将酒拿来，范蠡从炉膛取来一截还未烧尽的干柴插在门前地上，他脸容举酒站在夜空下对月喃喃，
6: 伍丞相，今日是你的忌日，少不记得，记得，如今少不流落江湖，一无所有，只能以一杯清酒遥寄哀思。
1: 说到此处他忍住哽咽，竟又苦笑起来，
6: 世事沧桑，谁能逆料，当年少伯与丞相曾因各中其主而争锋。

0: 正相对，夫不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而如今丞相在地下，少伯在江湖，一个成了被宦海淹死的冤魂，一个成了被宦海激浪激晕的野鬼。宦海诡谲，我们谁也没逃出这铺天盖地的凶险。可少伯对丞相的品格作为从来都是无比钦佩无限敬仰啊，丞相安息吧，诸有来世，我们真该好好论论今世之事啊。
1: 他说着恭恭敬敬地绕地一周，洒进清酒后又双手合十，仰首对天。伍子胥的亡灵如若在天有知，他冤死的魂灵应该得到宽慰了。就在范蠡祭奠他的那个下午，五湖的一个小岛上，伍子胥的部下吴好将军领着一群吴国壮士也举行了一场祭奠仪式。焚香之后，吴好与众人跪在他们临时为伍子胥设好的灵位前，吴好以额抵地对着灵位磕了三个响头后说：
2: 丞相，你已经走了好几年了，这些年哎，可恨吴王未听丞相良言，我吴国终被越贼所灭，我等不愿享愿，只好逃至五湖，以抢劫富商和越国船只为生。我们不是流寇，我们只想带金复兴我吴国。
1: 一阵悲咽，他说不下去了，看了看周围的同伴，见每人眼中都喷着悲愤的光芒，他咽下心中的万般情怀，声音朗朗地说：
2: 我等今日在丞相灵前发誓，不管刀山火海，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一定要与越贼抗争到底。
1: 吴好话音未落，众壮士立即应和：
3: 誓死不做亡国奴，
4: 与越贼抗争到底。
1: 他们刚要从地上站起身来，哨兵大声报告：
2: 那边有越国巡逻船过来。
1: 壮士们闻声即刻结束祭奠，训练有素的分别上了几条小船，朝不同方向隐蔽而去。与补好同一船上的阿力指着渔村旁的一条大船说：
5: 那条船停在此处很久了，奇怪的是从没见船上有人。
1: 补好想想说：
6: 还是阿力心细，说不定那就是一只监视我们的大船，走进村去探探虚实。
1: 他们系好船进了村，装扮成鱼贩沿村边走边吆喝。一路上他们发现村中很多鱼塘，鱼塘中的鱼活蹦乱跳，村民们三五成群地忙碌着，脸上呈现出一种期盼丰收的喜悦。一老者见走来两个鱼贩，忙端着两碗水走近说：
0: 两位客官累了吧，来喝碗水。
1: 吴好阿力分别接过碗，边喝边说：
6: 谢老爹，看这鱼塘里的鱼情，今年是个丰年啊。
0: 是啊，咱们村家家户户都养着鱼呢。
1: 他们试探着问：
6: 老爹的鱼可卖些给我们？
1: 老爹歉意地笑笑：
0: 渔父说是该起塘了，客官若有意，三日之后再来，定能收到好鱼。
1: 吴好应付着：
6: 好说好说。
1: 他们又沿村转了一圈，看着村中一片和平景象，并无伏兵，于是放心地走出渔村。吴好刚放下被监视的忧虑，心中又升起难抑的愤慨，他转头对阿力说：
6: 我们国破家亡，越人却过得喜气洋洋，盯着他们，叫他们一起塘卖鱼， 我们就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1: 越国灭吴之后，各诸侯国都在紧张地盯视着他，而此时的越王也同样密切地关注着各诸侯强国的动向。毕竟越国地处南部，与中原各国交往不太方便。最近一段时间，越王每日都在筹谋着此后的强国称霸之路。以往勾践遇上什么难题，定会找文仲与范蠡商量，尽管他在内心并不认为自己的谋略比不过他们，而只是他的决策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他就更加信心十足。如今的勾践早已不是以往的弱国之君，他的霸主地位已逐渐在各诸侯国中得到确认，因此心中有了什么主张，他也就放开手脚去做了。他以为只有如此才能彰显霸主的威势谋略。一日，越王勾践兴冲冲地对文武大臣说：寡人欲在琅琊兴建台馆，众爱卿以为如何？大臣们听了，一个个兴致盎然地议论开了。勾践见众臣对这个提议兴致很高，于是愈加得意。少顷，文仲趋前一步问：
6: 主上莫非想迁都琅琊？
1: 勾践盯了他一眼说：难道丞相持有异议？文仲说：
6: 月饼无后，国力日增，迁都琅琊固然便于与中原各诸侯国交往，但越国毕竟刚刚复国，若能继续发展生产，对强盛国力应更有益。此时大举迁都，劳民伤财不说，也易引起各方猜疑。
1: 勾践脸上顿现不悦，此时的他不喜欢有人扫他的兴，更忌讳有人比他强，于是拉着脸说：当年寡人三千越甲都能吞强吴，如今诸侯各国谁敢藐视越国？丞相即刻着手筹备琅琊建台馆之事。文仲看着勾践盛气凌人的样子，知道他已生霸主之心，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对他的话言听计从了。他只好不再反对迁都，但新兴之国若急于称霸，势必遭到各诸侯国的联合围攻，要想称霸，必须找个合理的借口，方能堵住各诸侯国的嘴。于是他再次趋前提醒勾践：
6: 微臣明白主上之意了，为此主上若能致贡于周元王，获得宗主之誉，定能堂而皇之地号令诸侯。
1: 勾践以为此举甚合心意，于是笑了笑，欣然采纳说：文丞相高见，那就速派使臣去各诸侯强国致意，与他们相约共辅周氏。众大臣即刻伏地山呼：
7: 佛主英明，越国万岁。
1: 初春的五湖天气变化莫测，太阳刚躲进云层，雨点便迫不及待地砸了下来。一时带着范家母子和惠游在茫茫五湖中四处寻找范蠡，一阵急雨袭来，一时将船泊在一个小岛边。惠游冒雨从船舱中冲出来，将一顶斗笠扣在守护神似的站立船头一动不动的一石头上。一石回头看了一眼惠游淋得湿透了的后背，眼中露出了一种费解的眼神。湖中岛屿本就没什么不同，雨雾蒙蒙中的大小岛屿更难分辨。一时虽然曾经在此带兵做过战，由于地形复杂，要寻找一个小渔村真是件很艰难的事，他只得耐下心来等雨住后再细细寻找。几天后，一间宽大的茅棚成了范蠡教人制陶的作坊，几个渔民在他的指导下制作着各种各样的陶品，大家一边制陶一边闲聊着。范蠡问身旁的阿鱼：
8: 兄弟，上午起塘的鱼卖的价格好吗？

0: 阿鱼说，还行，不过收我家鱼的鱼贩很刁，他总压价。村东老四家可发大了，价钱比我家高多了。范蠡笑笑，
1: 哎，卖鱼可不比卖别的，不能急，下次起堂前先约好鱼贩，价格没谈好就不能忙着起鱼。
0: 中年渔民点头说，
2: 是啊，养鱼要有窍门，卖鱼更得有窍门。渔夫，你咋什么都懂？
0: 其他几个渔民也说，
1: 咱们跟着渔夫就不愁填不饱肚子了。
0: 雨后的天空黑得更快，不到酉时夜色已潜入船舱，多日的奔波寻觅加上湖中风大，范夫人的病情更重了，连昨日还欢蹦乱跳的子豪也生病了，躺在船舱的母子已经昏昏迷迷。子豪不时地惊触几下，范夫人强撑着歪在儿子身旁，摸摸他发烫的头，轻轻说，
3: 好孩子，喝点水，等找着了你父亲，咱们一家就可团聚了。
0: 惠游在船舱的一角熬稀粥，子规蹲在一旁帮着他添柴火，烟一熏，夫人咳嗽得更厉害了。惠游赶紧将炉膛捅开，他让子规拿件衣服将烟往外赶。粥熟了，惠游给每人盛一碗，招呼范夫人和子规趁热喝。子豪仍懒懒地躺着无力起来，惠游抚了抚他的头，怜爱地说，
4: 子豪，姐姐给义士将军送了粥后就来喂你啊。
0: 子豪身体不舒服，显得更娇，他果真等着惠游来喂他，连范夫人要喂他都不肯。一时仍坐在甲板上寻找着范蠡可能藏身的岛屿，此时惠游轻轻端了一碗热粥递到他手上，一时并未看他，默默地接过热粥，三口两口就喝完了。惠游接过空碗，未敢多言，转身进了船舱。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7: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0: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 我在学法，您呢？
12: 你好，您的快递。
13: 好的，谢谢。
1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6: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4: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
1: 听听老歌，
0: 好好生活，
1: 好好生活。

这是 Dave Francis and Mary Campbell 友谊地久天长，这是在 Sex and City 欲望都市当中的一版，不是那么的古老，但是还挺有味道的。刚才这首歌属于很西方的感觉，而现在要放的这首歌它就非常非常的东方，这是许冠杰《沧海一声笑》。

0: 这是由黄沾沾叔所创作的《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有很多版，在节目当中也播过很多版，今天播的是许冠杰的演唱。不管是谁唱的，不管是哪一版，这首歌听起来总会有一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很多事儿都不是事儿的感觉。
1: 一天要看几次夕阳，是在告别太阳，还是走进月亮？一生要爱几次夕阳，忧伤在谁的影子里被慢慢拉长？我等候你，说说曾经的过往。我等候你，在不被遗忘的时光。有爱就有希望，有爱就有希望。

这是声音玩具秘密的爱。刚才有位老朋友跟我说，觉得李志更少的说自己了，是不是因为秘密越来越多，想保守的秘密越来越多，所以说自己越来越少？你这么一说，我也发现最近写微博也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转发的，就一两句话转上去，很少再像之前那么大篇幅的。以前写微博是这样子，写到139字都还觉得好浪费啊，还有一个字可以写呢，然后又写，就是非常非常直接坦白的去暴露自己的内心情绪。现在越来越少，倒没有刻意的说隐藏什么东西，而是还是那句话，随着年岁的增长，你的生活状态会有所改变。即使你今天很低迷，即使你今天整个人一言不发，但是你也不愿意对任何人讲我在遇到什么事儿，我在想什么，这是自我保护吗？又或者这是一种非常可耻的圆滑，又或者别的。接下来这两首歌算是一个篇章，他们来自于同一个人，是同一位歌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于爱情的理解。他就是彭佳慧。第一首歌《喜欢两个人》，作词姚若龙，作曲

0: 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冰雨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张卫健在歌曲《身体健康》里说，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咳嗽，连累你发起高烧。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歌词听起来特别应景。我们在冬天里遥望前方，希望早日春暖花开，山河无恙。

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叫做《身体健康》。有没有发现咱们在送祝福的时候很少祝别人身体健康，比如说过年可能是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好像发财非常重要，发财是挺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了健康，发再多财又怎么着呢？所以一般在送新年祝福的时候，我的听起来有点矫情，有点做作哈。我一般祝大家更健康，长平和多快乐。首先更健康这个不用说，是个人都希望健康，还有平和，到一定阶段以后你会发现每天都快乐，时刻都快乐，这个很难保证，那咱就让生活多一些平和，没那么多起伏和颠簸，这挺好的。多快乐也是不可能时刻快乐，那就请快乐多那么一点点。这半个小时我用音乐的方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祝福，排在第一位的是身体健康，排在第二位的是遇见快乐。

愿你今天开始，此刻开始就可以遇见快乐。愿在这段声音当中，你可以遇到一帮温暖、快乐又有趣的朋友们。我遇见快乐的方式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工作本身。你可能会说装吧，真的有时候我做好一期节目，下节目之后真的敲锣打鼓挡那个挡的。还有时候比如说想出一个什么主题，我觉得哇这个主题不错，我就好期待快点到直播时间，我想去嘚瑟。有时发现歌也是啊，这歌好好听，好适合咱节目，就好想快点到上班时间拿过来跟你一块儿听。就是单纯的觉得这事儿让我有成就感，让我有存在感和价值感。还有就是当我听到你给我的反馈的时候，比如说前两天一位前辈说你用心的这些细节我们作为听者都知道，而且就喜欢你那种放松但是又不是说放纵的状态，很开心我用心的以及我想让各位接收到的那些快乐大家真的接收到了。此外还有像有听友告诉我说，带着孩子听节目，听久了之后发现孩子也受到很多正面的影响，很开心也很荣幸。这些是我获取快乐遇见快乐的重要渠道，跟工作有关。那么有哪些是跟工作没有关系的呢？第一，健身。其实我曾经是一个不那么爱运动的人，而现在坚持健身，就是因为不管最近的境遇是怎么样的，只要运动一下，吹身汗，冲个澡，感觉特别特别爽快。此外就是我家李小卡，我让他养成的习惯现在改不掉，但是挺可爱的。比如说遛完回家以后，自己去洗手间待着，没有洗完脚擦完脚又不出来。有一天回家以后，我接个电话忘了，狗呢？找了半天还在洗手间趴着等我洗脚，不洗脚坚决不出来。还有就是出门的时候如果没有背书包，他那个牵引绳我称为书包，反正没背书包坚决不出门，必须要背上书包扣上那个扣子牵着才肯出门去。这些小小的习惯甚至一些毛病有时候也是给我快乐的源泉之一。你呢，遇见快乐的方式和渠道有哪些呢？有一些可能和工作有关系，有一些可能完全就是生活的小小的片段。愿你身体健康，遇见快乐，还希望你可以珍爱一生。

张信哲唱的《真爱一生》，由黄国伦作词作曲，鲍比达编曲的一首歌。以前我们说情歌王子张信哲，其实再精确一点是苦情歌王子啊，很多歌都很苦，但这首歌很甜。95年宽容专辑当中《真爱一生》，刚才那一趴大家也说很甜。其实我每天在家讲话的时候，如果别人听到觉得这男的讲话怎么这样呀、哎，卡卡来穿小鞋鞋啦，背上书包，你在小床床给你拿出去晒一晒啊，哎，小贝贝呢？因为就得这么说他听得懂。还有什么小鸭鸭呀，还有他的大鸡腿啊，这些玩具之类的，小时候那么讲，长大以后改不了了。刚刚说鞋子床什么，必须要是小鞋鞋小床床，每天早上把床拿到阳台上去给他晒，还有他床单过几天洗一洗。我在那儿工作，他就在阳台上，在他的小床床上面四脚朝天的晒太阳，多享受呀。当然在工作间隙可以看看早上的阳光晒着他的小床床，上面躺着一只小狗狗，也特别治愈，那可能就是我所谓的岁月静好。祝你身体健康，遇见快乐，真爱一生，还要祝你美梦成真。今天这半个小时用四首歌的方式为你送了一系列祝福，愿我们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愿我的祝福不再只是祝福。作词许常德，作曲潘协庆，1998年许茹芸美梦成真。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16个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加速推进，省18运、省12财

0: 运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特奥羽毛球比赛在我市开赛，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开局就要奔跑，起步就要加速。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始终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全市16个项目入选第一批省千项万亿工程，一至四月核定年度投资完成率达 51.3%，居衢州各县市区前列。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我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牛鼻子，我市持续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关键环节，强化重点项目调度，下好精细管理先手棋，实行一项目一清单管理模式，每周跟进项目建设动态，常态化开展动态调度，精准推进，实现项目进度实时掌握，问题提前预警，资源精准匹配。今年以来，累计为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争取专项债资金2.8亿元，协调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顺利开工入库，为项目全速推进扫清障碍。与此同时，我市坚持以续建项目提质提速、投资放量为核心，依托市领导领衔机制，合力打好重点攻坚主动仗，聚力大干项目、干大项目，持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投入，全方位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截至五月底，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累计入库投资20.8亿元，占全市累计完成投资的30.6%。其中，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数字经济创业园、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等11个项目年度投资完成进度赶超时序计划。企业放心投资、安心扩建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项目推进机制做支撑。为有效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我市依据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年度投资进度，精准划分绿色达标、黄色预警、红色督办三个等级，同步形成周周晾晒、定期督进工作闭环。针对进度较为滞后项目，市发改部门还会会同主管部门、责任单位逐一梳理攻坚难点，帮助协调解决问题，为项目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0: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仲夏风清，湿润江川。6月7号至8号，跟着宋词游江山，百名诗人江山行暨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第八届青春诗会颁奖典礼在江举行。全省诗词名家与青年诗友齐聚，以诗为媒，更续文脉，助力浙西宋词之和文化品牌建设。活动由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江山市委宣传部主办，江山市文联、江山市文旅集团承办。6月7号晚，颁奖盛典启幕。浙江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郑新普、衢州市政协副主席、衢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黄伟清等出席，江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致辞。本届青春诗会紧扣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和全省诗路文化带建设，于2025年11月开启征稿，历时半年，共收到全省360人投稿，涵盖成人创作、学生创作、诗词吟诵三大赛道。经评委会多轮遴选，评出88名获奖个人、12家优秀组织单位，现场依次为各组别获奖代表颁奖。成人组一等奖获得者诸葛安逸，吟诵类一等奖获得者吴明珠上台分享感悟，以赤诚热爱诠释诗词传承初心，彰显新时代青年的文艺担当。活动还同步举行浙西宋词之和智库专家聘任仪式，为省内词学、宋韵文化研究权威学者颁发聘书，组建高端智库，精准挖掘江山诗词文化资源，为文旅深度融合、宋韵活化传承注入专业力量。省诗词与楹联学会负责人、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共同为诗意江山揭牌，为浙西诗路增添一张城市新名片。活动期间，百名诗人采风团走进念巴都古镇、石门镇青阳村、青湖古镇等点位，踏寻古韵山水，品读人文底蕴，沉浸式汲取创作灵感。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6月9号上午，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特奥羽毛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热闹开赛。当天上午9时，升旗仪式结束后，各比赛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运动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克服障碍，尽情挥拍。赛事全程节奏紧凑，战况激烈。现场还为听力障碍选手安排了手语翻译人员，保障运动员顺利参赛。运动员周冬梅与混双队友卢俊友来自不同的地区，临时组队的他们刚刚结束了听力组大众混双第一轮比赛，赢得了胜利。运动员周冬梅：
2: 还是有点紧张，但是最后还是赢了。这种只能是边打边沟通，边打边磨合这种。那我们其实是很想拿个奖回去的。
1: 本次赛事分为羽毛球、特奥羽毛球两个比赛项目，共设50个小项。其中羽毛球项目分为上肢组竞技、下肢组竞技、SH6 组竞技、听力组竞技。站姿组大众、轮椅组大众、听力组大众七大组别，分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小项。特奥羽毛球项目按年龄分为8至15岁、16至21岁、22岁以上3个组别，同样分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小项。运动员周佳音：
2: 对羽毛球的话，期待蛮大的。我输了比赛的话也没关系，赢了比赛的话，那很好的。
1: 本次赛事将持续至6月12号。据统计，共有来自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12支代表队、140名运动员报名参加残运会羽毛球项目，另有9支参赛队伍共46名运动员报名参加特奥羽毛球项目。
0: 江山台记者徐小尔、郑慧芝报道。6月6号至7号，江山市第2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5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1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3: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的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0: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
4: 平时与村民都是工作上的沟通，这次换上运动服站在赛场上与大家一起拼搏，感觉更加贴近，也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热情与活力啊！这种凝聚力比我的胜利更有意义。
0: 经过激烈角逐，鹿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5: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贯穿到生活中，选拔出一支能够代表我们青湖面貌的羽毛球队，替我们征战市级的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衢州市公布2026年市级创新联合体备案名单，共11家企业成功上榜。其中，我市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市获评衢州市级创新联合体总数达5家，累计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难题5项，成功推动1个项目入选省尖兵领验计划，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
0: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我市新购置的25辆新一代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已完成前期准备，将于6月中下旬投放116路、118路等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新车搭载多项人性化、智能化安全配置，兼顾绿色低碳与适老无障碍出行需求。公交部门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培训，持续优化全市公交运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6月8号上午，记者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正张贴线路导引标志，为新车投入运营做最后的准备。 此次新购入的25

0: 两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一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1: 有的车辆要采联合器，那个挂搭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器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轰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呢。
0: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2: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公交班次啊，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出行体验。
3: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5号下午，江山市青少年宫第28期流动少年宫活动走进庆湖街道7里社区，吸引辖区100余名少年儿童及家长乐享趣味游园盛宴。18时许，工作人员在社区服务台有序发放游园券，小朋友们手持卡片依次体验趣味闯关项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集齐全部打卡印章后，陆续前往兑换区领取节日礼品。家长徐女士：
4: 因为毕竟现在小孩子都宅在家里玩游戏比较多，社区有这个活动的话，可以带出来积极参与一下，开阔一下视野。
3: 是青少年宫曾艳征：
5: 七里社区家门口青少年宫迎来点位落地1周年，今天晚上第28期流动少年宫走进该点位，开展该项目首场夜间专场活动。接下来青少年宫将以周年庆为契机，开设手工体验等各类公益活动。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响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4: 是先有蛋。
1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向左，
18: 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温哥华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华人聚居区，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到温哥华，感受温哥华的独特魅力。第一次来到了温哥华的人可以骑自行车去格兰维尔岛逛市场。这个地方呢，其实原来是一片海边的工业区，如今你还可以看到变形金刚模样的金属的大家伙。在1970年经过政府改建的老工业区，摇身变成了最受欢迎的休闲地，也是人们赶集的好去处。坐落在温哥华艺术时尚区，格兰维尔岛是布里奇斯餐厅酒吧最吸引人的原因之一。餐厅坐落于福西右岸，即使在岸边已经经营了28年，但是它以持久的活力成为了温哥华的地标之一。在这里用餐，你可以一边享受福西美丽的风光，一边和朋友谈笑风生，一边享用新鲜的本地海鲜。总而言之，来到温哥华一定要 be easy， 放轻松。 That's Rubber Band。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斯坦利公园是温哥华最著名的公园，占地约1000英亩，是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园，也是世界最文明的公园之一。1888年，公园正式开幕，以加拿大总督斯坦利爵士之名为其命名。这里有3个大沙滩、动物园、水族馆、小小高尔夫球场、玫瑰花园、小型火车，以及数之不尽的巨型图腾柱。公园的入口有一座昔日总督斯坦利的铜像，这里还有一个由全温哥华城的小孩集体捐出糖果而建成的维多利亚女皇喷泉。站在公园的山坡上，你还可以眺望到太平洋上的狮门铁桥，以及海面上扬帆出海的渔船。

0: 维多利亚的游览路线大致是这样的，从议会大厦参加免费的导览，参观内部大约30分钟，然后再步行3分钟到皇家博物馆，参观 BC 省的自然和历史相关的展示，从博物馆穿过矗立着几根图腾柱的雷鸟公园，步行2分钟就可以到前往玻璃帷幕的水晶花园。这个地方呢，因为非常漂亮，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有40分钟的浏览时间，然后再步行3分钟回到市府街，找家咖啡馆小歇以后，再开始逛街购物。在这里非常方便的就是，你可以步行10分钟就前往唐人街，最后你可以在唐人街享用一顿非常丰盛的中式晚餐。
1: 春天的风扬映着花香的梦。

0: 不休。
1: 水上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2: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2: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布查特公园始建于1904年，当时珍妮·布查特夫人着手美化一座曾经为她丈夫的水泥厂提供原料的废弃的石灰石矿坑。从最初栽种的几株豌豆花和玫瑰开始，今天的下沉花园已经成为了游客们驻足的焦点。2004年布查特花园被评为了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修葺整齐的草坪和小径连接着五个主要园区，这五个园区分别是下沉花园、玫瑰园、日本园、意大利园和地中海园，超过50位园艺师在这里终年劳作，精心维护，所以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过人毅力以及他们对这座花园的深爱。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巍所带出的《漫步》，别忘了节目之后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荠砍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不错，
7: 好嘞，
8: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木床大的，
13: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等等，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6: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
23: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3: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游走哥本哈根。伊沃利公园位于哥本哈根闹市中心，是丹麦最著名的游乐园。公园于1843年8月15号开始接待当地游客和外来游客，到2013年已经有整整170年的历史了。这里最初只是群众集会、跳舞、看表演和听音乐的场所，后来几经改造才逐步形成一个老少皆宜的游乐场所。这里距离火车站和市政厅广场非常近，步行只需要3分钟，而安徒生铜像就位于蒂沃利公园正门的对面，遥望着这座与他的作品一样为人们带来欢乐和和平的地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莫艳玲《童话世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菲特烈堡建筑群坐落在湖水中的三个小岛上，四面湖光掩练，景色美不胜收。这座宫殿有60个厅堂，采用了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是北欧现存最显赫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号称欧洲最富丽堂皇的皇宫之一，有丹麦的凡尔赛宫和水晶宫的美称。1859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宫内的大部分家具，宫顶和尖塔全部被毁，但是教堂幸免于难。1876年，热心于文化事业的加士伯啤酒厂创始人雅各布森为修复菲宫捐赠了全部修缮费，并提出把菲宫辟为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雅各布森聘请的一些著名油画家为博物馆绘制了以丹麦历史为题材的油画，而现在博物馆每年的费用开支也都由加士伯集团提供。

0: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嘉士伯啤酒是著名的啤酒品牌，但是对于哥本哈根人来说，它是城市文化与建筑的巨大贡献者，并将一直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嘉士伯啤酒博物馆于1847年由老嘉士伯啤酒厂改建，在约10,000平方米的区域内，游客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品牌的发源、历史和与啤酒有关的一切。另外，博物馆的另一大亮点是陈列了世界最多的啤酒瓶，所以如果你是一位狂热的自拍爱好者，我相信这里的啤酒瓶一定会成为你摄影的

最佳原创灵感。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Carvin Harris 所带出的 Summer。 说到啤酒，我们总是可以想起夏天的快乐风景。

新加世博艺术雕塑博物馆也是国家艺术博物馆，是卡尔·雅各布森在1888年建立的。卡尔与他的父亲一样，不仅是出色的酿酒家，而且还非常钟情于艺术和收藏，尤其是建筑方面的作品。博物馆分为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两个部分，馆内的藏品来自包括丹麦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作品，当然也包括卡尔最痴迷的法国当代艺术作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19或110。

0: 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采撷一缕阳光，编织多彩童年，
2: 放飞童年梦想，播撒快乐心声，传递节气智慧，感受自然之美，
3: 倾听四季故事，收获成长力量。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我是主持人江子浩。
2: 我是赵金密。
5: 我是杨怡欣。
6: 我是徐浩恩。
4: 我们来自江山经济开发区小学503班。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节气小满。
2: 小满这个名字真好听，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5月20、21或22日。满有两层美好的含义，第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完全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第二，雨水见风，江河湖水开始充盈，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
2: 原来小满藏着这么多自然秘密，那小满的气候有什么特点？
3: 小满一到，气温明显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润，阳光温暖，田地里麦子鼓鼓囊囊，油菜籽粒饱满，树叶更绿，花儿更艳，到处生机勃勃。
2: 听，清脆的鸟鸣，就是小满最美的声音。大自然有专属信号，这就是小满三候。
5: 我来介绍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生长繁茂，遍地开花，田间满是生机。二候迷草死，细阴的细软小草在阳光下慢慢枯萎，顺应自然规律。三候麦秋至，麦子开始成熟，对麦子来说就像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秋天。
3: 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短短九字把小满自然变化说得明明白白。
1: 小满不仅有自然变化，还有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特别有趣。
2: 习俗一，挤车神。传说车神是小白龙，人们在水车旁摆放鱼肉、香烛、清水，祈求水源充足，农田丰收，感恩大自然。习俗二，祭蚕。小满是蚕神诞辰，南方养蚕地区会祭拜蚕神，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小满也叫蚕娘日。
3: 习俗三，吃苦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小满吃苦菜，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寓意先苦后甜。
1: 习俗四，看麦烧黄。农谚说，麦烧黄，女看娘。麦子快熟，出嫁女儿回娘家探望，问候收成，亲情满满，温馨幸福。
2: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为小满写下优美诗句。
1: 我们带来北宋欧阳修的《小满》。
3: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
2: 除诗词，民间还有许多小满谚语，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不满，肝断田坎。小满不下，黄梅偏少，小满十八天，青麦也
5: 也沉面。
4: 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小满天气与农事太实用了。
6: 小满过后，天气变热，雨水增多，我们小朋友要做好养生保健。
2: 第一，防暑祛湿，少待潮湿阴冷处，勤晒被褥，不贪凉，少吃冰棒冷饮，多喝温开水，保护肠胃。
5: 第二，饮食清淡，保护脾胃，多吃冬瓜、赤豆、绿豆、黄瓜、薏米等清热祛湿食物。苦菜、苦瓜、莴笋、丝瓜都是小满应季好食材。
2: 第三，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早晚凉爽，可以跑步、跳绳、踢毽子、散步、骑车，多运动，增强抵抗力，夏天不生病，身体更健康。
6: 小满这么美好，当然少不了好玩的趣味活动。
2: 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观察麦穗，摸摸饱满麦粒，数一数麦粒数量，做一份小满观察笔记。
5: 我们可以寻找苦菜，认识田间野菜，了解外形与功效，体验采摘乐趣。小满风清气爽，最适合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让风筝带着心愿飞向蓝天。
6: 我们还可以手绘麦穗、蚕宝宝、水车，用彩笔、粘土创作小满手工作品，
2: 也能玩麦粒拼图、果蔬连连看，在游戏中感受丰收喜悦，认识夏日农作物。
5: 小满世界还可以走进田野，感受江山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感受家乡丰收的气息。
7: 小满小情话，
5: 小满是小小的满足，是大大的希望。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成长，积蓄力量，就是最好状态。
2: 愿我们像小满麦粒一样，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6: 愿我们拥有小满心态，知足常乐，收获幸福。
5: 小满是万物将熟的期待，是初夏最温柔的礼物。
2: 让我们珍惜时光，不负初夏好时节，不负每一份努力。
4: 让我们一起拥抱小满，拥抱美好，收获成长与希望。

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

0: 像罗吉楼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西郎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时候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前母把母亲落了头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是要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1: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3: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自然资源部的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六月最新的一期储蓄国债10号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0: 好的，以下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8: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9: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8: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9: 嗯，
8: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7: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是我生日啊。
1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1: 这是做啥？
8: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2: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3: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2: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3: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5: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7: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5: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7: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5: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看一下午好，北京时间16:39，各位继续关注到的是1047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接下来的

0: 不是生活家，要跟大家来说说碳水啊。夏天就要快到了啊，其实已经到了，这两天温度又上来了，但是真正的炎热的夏天我们还需要在一段时间，但真的是希望最近这样的天气能够长久一点，因为确实如果没有出太阳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而且早晨的温度20-21度其实非常宜人的一个温度啊。白天呢稍微的有一点热，如果你不动的话其实还好，但如果你一开始运动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觉得热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会想着啊，夏天来临之前啊，要穿好的好这个漂亮的裙子啊，要减脂减肥，对不对？很多人减肥呢就不吃碳水，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不吃碳水，你的碳水如果没有吃够的话，你可能会头秃哦。那到底要多吃多少的量呢？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我们说碳水的碳水化合物嘛，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三大营养素之一。那么正常成年人的每天所需的能量50%-60%都是由碳水来提供的。很多人为了减肥可以戒掉主食，远离碳水，但可能会让脱发贫血找上门，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说实话，这个碳水真的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如果你长时间啊，我说的是可能长时间，比如半个月一个月，你米饭包括碳水你一点都不吃的话，你会变得暴躁。你想想看，动物就是肉食的动物，是不是吃肉的动物，他们是不是很暴躁，就很猛烈的那种啊。那我们来说说在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为什么人体不能缺了碳水，并且教大家挑选优质的碳水。为什么会说碳水缺了碳水会大把掉头发呢？有这样一个新闻啊，宁波一位40岁的女士为了减肥，长期只吃蛋白质类的食物，几乎是不碰米饭啊、馒头这些碳水。近年来呢，体重维持在不到50公斤，但是头发是越来越稀疏了，直到大片头皮暴露在外。那么经过医生诊断，说是休止期的脱发。那么为什么不吃碳水会狂掉头发呢？主食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这种营养素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源能量来源。那我们不会说我们每天为什么要吃白米饭，为什么要吃大米饭，对不对？那么在减少主食供应之后呢，很大一部分的蛋白质食物会作为热量消耗掉，真正用于维持组织器官结构和功能的蛋白质它会大幅的减少，进而会导致我们肌肉的流失，皮肤变差，脱发严重，体力下降，抵抗力也会降低等等。那人体缺少碳水会怎么样呢？低碳饮食曾经在网络也是风靡一时的，不少希望减肥还有控血糖的人干脆就不吃主食了啊，这样做是不对的。缺少了碳水，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各种影响。首先是你的血糖忽高忽低，不吃主食会导致血糖忽高忽低，尤其是在使用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的时候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而低血糖又会反复出现高血糖的情况。第二就是你的肠胃蠕动变慢了，像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能够预防便秘，而摄入不足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蠕动。第三就是你的大脑运转受阻了，低碳如果少的话会让你的注意力涣散、疲惫、嗜睡、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会下降，女性还可能会出现贫血、浑身乏力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和睡眠了。主食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重要来源，摄入不足的话会扰乱我们神经递质的分泌，使人的情绪低落、烦躁、失眠，甚至会增加抑郁的风险，还有一个诱发酮症酸中毒啊。那我们身体缺少碳水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分解我们的脂肪，脂肪代谢不完全，它会产生酮体，堆积过多就会引发酮症酸的中毒，像恶心啊、头晕、脱水啊，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昏迷、大脑缺氧。所以你看，你缺碳水的话就会有这么多对身体的一些影响。那我们怎么来选出高质量的碳水呢？高质量碳水教大家啊，如何辨别优质碳水和劣质碳水。首先我们来说说富含膳食纤维、加工程度低、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是薯类、杂豆类、水果，都是优质的碳水。蔗糖、果葡糖浆啊，还有这个玉米糖浆等添加糖几乎只提供热量，缺乏膳食纤维，属于劣质的碳水。你看我们现在喝到了一些奶茶呀 啊之类的，里面可能都是一些果葡萄浆啊，这些浆。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呢，碳水主要来源于主食还有水果，100克相当于10厘米直径碗的一满碗，就是你一碗饭啊，熟米饭约含30克的碳水化合物，相当于60克的面包和扎实的馒头。那么你像青少年期呢，机体和大脑生长发育需要充足的能量，每天需要保证至少300克的主食，三碗啊。那么老年人呢，每天碳水摄入量呢应该占总能量的50%到60%，大概250克的主食。糖尿病患者每天碳水摄入量应该低于这个普通人，但不应该少于130克，大概就是等于80克的全麦吐司，150克的熟米饭。那么天然主食它没有绝对的好坏啊，比如说你能在吃碳水的同时保证一定量的纤维摄入，不少精致碳水它也可以变身为好碳水的。当然我们说要均衡饮食嘛，所以食物的混搭营养会更好。比如说我们日常可以把每天主食里的1/3的精米白面替换成燕麦、糙米、玉米这种粗粮，红薯、胡萝卜、南瓜这种根茎类的食物。像现在很多人其实你可以吃米饭，我觉得一餐如果你是减脂的话，你可以吃一拳头的米饭。但是呢，你不光光说，只是说吃这些，你看你可以，你像南瓜蒸着吃，对不对？胡萝卜你也可以蒸着吃，啊，还有薯类，还有豆类，对吧？还有包括我们的土豆，都是优质的碳水，你可以把它蒸着吃。你像它好吃一点，你把它蒸熟之后，把它弄碎、碾碎之后呢，你稍微放点盐，啊，放点胡椒粉，弄成球，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其实你就加一点这些根茎类的这个食材，或者是杂豆类，像鹰嘴豆啊、扁豆、黑豆等等。而且我们其实都应该多吃一些黑色的东西啊。同时呢，你可以搭配鱼肉、鸡肉、坚果这些优质蛋白和健康的脂肪，每餐保证足量的绿叶菜的摄入，特别是深色绿叶啊。那像比如说要选对对的这个烹饪方式，像油炸。炸汁长时间高温熬煮的，或者将食材精细打磨，都会让优质碳水大打折扣的。所以煮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像蒸啊、煮啊这种是最好的。面条、饺子这些淀粉类的食物，不妨加一勺醋，能够抑制淀粉酶活性，延缓糖分的吸收。现在很多人要控糖嘛，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烹饪方法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小改变啊。另外的话，精挑细选点外卖，在外卖点餐的时候，我们尽量可以选择一些杂粮饭、蒸红薯，避开方便面粉丝宽粉，少吃红烧肉、糖醋排骨、拔丝地瓜这些菜肴。像饼干、蛋糕、含糖饮料、风味酸奶、含糖麦片这类无纤维的精加工的零食也要尽量少吃。所以可以通过我们身体发出的尽量判断碳水摄入量是否达标，碳水吃得恰到好处的话，餐后2小时你会精力充沛，不易犯困啊。如果餐后你容易犯困，频繁的犯困，饿得快，皮肤容易爆痘，往往是你的碳水摄入过多了，而且劣质碳水占比比较高。如果说你出现了口臭、情绪烦躁、头晕便秘、注意力下降等问题，说明你的碳水摄入不足。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说为了减肥你的碳水就不吃或者少吃，亲爱的，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哦。那我觉得到时候虽然你可能体重会降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好了，朋友们要吃够我们的碳水好不好？我们的身体好才能什么都好，学习生活才能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对不对？才能更好的享受此时此刻外头的阳光，对吧？外头的风。好了，这时段我们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在这里也预告一下，我们稍后的17:10到17:45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今天我们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正和健康心理咨询师陈小芳老师，主题是暑期公开课，调试考生心态，合理悦享暑假。 OK， 那么进段广告，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0: 嘿、hey, 下午好，北京时间17:1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洪小莹。眼下6月可以说是家长和孩子共同紧绷的一个月份啊，高考也是刚刚落幕啊，中考马上要迎来冲刺了。再过不久呢，很多的学生都要迎来期末考试啊。那我们考完之后呢，也是要紧接着漫长的暑假了。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深耕心理咨询和家庭教育的专业嘉宾陈晓芳老师，和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聊一聊生活，聊聊家庭，也聊聊最近很多家长心头最挂念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的考试了。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陈老师。我们先和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吧。好的。
1: 主持人好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正和健康咨询的心理咨询师陈晓芳。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和我们美丽优雅的小莹，然后与大家一起相约在幸福下班路的电台。那我原来呢是一名职业药师。那在2019年的时候入行了心理咨询，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是跨专业了嘛啊，然后就感觉是从零开始的。其实在进入心理咨询师之后呢，我就觉想知道了哦，原来他身心他是一个整体，他是一体的。
0: 没错，
1: 那正如我们经常说的，我们是有身心健康，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原来的一个专业，它正好助力了我的在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些专知识啊。那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他每都是在发展，那么每个阶段它都有各自为攻的一些课题。
0: 没错，
1: 那么每一段经历我们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
0: 也就是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算数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刚我们主持人说了，那我们的6月的是一个考试季啊。
0: 没错，
1: 对，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开启了我们漫长的2个月的暑假，那么大家都比较关心关注啊。那我们今天就会围绕这个话题来聊聊如何来调试考生的一个心态，然后如何乐享暑假。
0: 因为高考其实就刚刚结束，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趁着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说说高考后的一些问题和应对的方法啊。突然想起来，我高考毕业那年应该是2005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1: 对，
0: 21年了啊。
1: 对，
0: 结束的时候我就记得就是好像是。同宿舍的女生一起吃了晚饭，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在村里面念的这个高中，考试是我们是到衢州市里面一个学校参加考试的，所以会还是蛮清晰的当时这个记忆啊。那么接下来呢，是我觉得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是我是觉得考完了我们就松弛一点，
1: 对，
0: 就不要去想考试这件事情了。接下来就是好好的放松自己，然后慢慢的等待成绩的这个成绩出来。那么想请问陈老师，我们来说一说高考结束这段时间，我们孩子普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绪，背后的一些原因会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话题交给陈老师。
1: 好的，那首先我们恭喜我们刚刚高考结束的高考娃啊，昨天刚好结束，
0: 对，
1: 那么就

0: 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一完美的答卷。
1: 嗯，
0: 那我们刚主持人说了，他高考结束的时候是跟室友们一起去吃了个大餐。
1: 没错。
0: 那么屏幕前的你们呢，可以一起说说聊聊啊。那么我的话就是有个遗憾，就是没有参加过高考，因为我以前是中专制的。对，那我看一下啊，是不是有这种机会去体验一下一种成人的高考。那这里说到高考的话，我们就是要关注的就是孩子就是从原本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一下子就是瞬间放松了，那么觉得他啊终于结束了12年的寒窗苦读，对吧？
1: 对。
0: 那却往往忽略了他从原有的比如目标明确啊，作息规律啊，那突然间到了这种没有目标松弛感了以后，那么没有了规定的一些作息时间，那这里的话孩子就会陷入了一个就是心理的一个空窗期。那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刚高考结束到成绩出来这一段时间，我们就说的一个后高考时期啊。那在这个状态下的话，那我们有些孩子会出现几种典型的一个负面情绪。那这里的话也我们可以帮孩子疏导一下这种核心问题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反刍思维。
1: 哎，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0: 对，是的。提到反刍的话，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起，就是比如说哪一个动物它是典型的一个反刍的动物？
1: 给个小提示
0: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农忙的时候，田里在忙的。牛
1: 哦，
0: 对，因为牛它有四个胃，对，那它没在吃食的时候，它都是在不停的咀嚼，对吧？对，不停的在咀嚼。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反刍思维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孩子就是刚高考结束的时候啊，他都会就是会想一些，比如说我考试的时候一些细节，比如说填这个答案我。刚开始是对的，那后来我把它修改错了。
1: 去翻书，我在想，哎，我那道题我到底是我应该选 A 的，对还是不对？哎，不对，好像是不是选 B 呢？就一直去想回，一直在回想那道题，然后去翻书。
0: 对，
1: 这个是反刍的一个思维。
0: 哎，对，就是一个反刍，就不断的去想。一个问题啊，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了一个就是我考砸了怎么办的一个焦虑过程当中啊。那在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空虚渺茫迷茫，那么就是一部分孩子他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嘛，觉得自己辛苦了三年，就是高中三年啊，就是可以彻底的一些放纵，然后这样的话就他就会昼夜的颠倒，然后沉迷手机游戏啊，刷剧啊，熬夜啊，然后不出去社交，也不出去运动，然后也不想未来怎么办啊。那这种看似放松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它是一种心理的一个投币，那么孩子他用极致的这种娱乐来麻痹自己，回避对成绩对未来的一种未知的恐惧啊。那第三点它就是情绪的应激。那这里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高考结束了，那就是比如说亲戚啊朋友啊都很关心，知道我们家孩子比如说今年是高考的，都会过来询问一下
1: 可能会觉得哎那个谁洪小莹你的那个高考结束了，你预估多少分呀，预估多少呀啊，
0: 对，
1: 大概是多少分呀，能不能上大学的呀，能上一本吗啊，就会问这些类似的话，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其实是处于一种关心啊。那当时对于孩子来说呢，他就会觉得这种问话他会成为他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应激源的一个压力，然后还有些孩子他就会突然间的脾气暴躁，然后就像点燃了一个爆竹一样，嘣就爆炸出来了啊，那就会为了一点点的小事情和父母争吵啊，冷战啊，然后亲子关系就是瞬间的变得非常的紧张，
1: 可能就会紧张起来。
0: 哎，对。
1: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一个可能会出现到的一些情绪，那么我们针对以上三点，我们陈老师呢也给出了就是比较简单而且可以落地的这种心理赋能的方法啊。我们先从这个停止反刍思维这块，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对，是的啊，那。说了啊，就是刚才我们有三种负面的情绪，那么我们怎么去呢？那我这里的话就总结了一个三个比较简单的也比较可落地的一个心理的赋能方法。那第一点就是停止反刍思维，接纳当下。因为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知道1+1=2，你会选3吗？
1: 不会。
0: 对，是的。所以说你在当下选择的肯定是你认为是最好的，对吧？所以说，反正我们考试现在。

0: 结束了，那么所有的失误啊和遗憾啊，它都已成定局了。
1: 定局了，
0: 对，那
1: 没有办法改变了。
0: 对对对对，是的，没有办法改变。那我们也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好当下。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去放下对未知的一个焦虑，我们不去纠结，不去内耗，然后允许我们一切事情的一个发生，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嗯，对。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作息规律作息，然后不要去过度的放纵啊。那其实从一种比较高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考试结束回归到一种这种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不要去立马刹车，因为我们大家因为都开过车啊，那你急刹车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惯性，
1: 没错，
0: 往前冲一下，对吧？
1: 嗯，
0: 对，是的。然后这里的话，我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个规律，顺应这个规律，然后不要去日夜颠倒。就是真正的放松，它不是这种日夜颠倒的，而是要去需要身心的一个消整与自愈的。那这里的话，我就是建议学子们就是保持这种基本的作息规律，虽然不用像备考时那样这种高强度的一个学习，但也不要去整日的沉迷网络手机。
1: 嗯，
0: 然后可以每天做一个计划，留出一点时间与好朋友一起相约一下，去看个书啊，去运动一下，或者陪伴家人一起去买买菜做个饭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身心的一个状态慢慢的从紧绷回归到一个平和。
1: 没错，我是觉得孩子们其实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一个可以说是打着双引号的空窗期，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空窗期我觉得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儿啊，你不用再这个紧绷的状态学习，高强度的学习，那么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都会想着我暑假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哎，这些喜欢做的事情你就去做。但是我是觉得像陈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可以稍微的稍微罗列一下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小计划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必要的。
0: 对，
1: 因为就像比如说我们上班族来说哈，那跟那个暑假真的，你要给我一个暑假，哇，我那真的是我就给他排的真的轻轻松松的，我每天可能就是在家做做饭，喝喝茶啊，遛遛狗，然后听听音乐，画画画。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陶冶情操、休息最好的一个时光，
0: 对
1: 对不对？那我就觉得暑期孩子们就真的不要沉迷于这个网络啊，可以玩。啊，可以打打游戏放松，男孩子嘛，
0: 是
1: 都是女孩现在手游啊之类的，但是我们不要整天都玩。
0: 对对对，
1: 啊，我们要劳逸结合，
0: 就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要需要掌握一个度。
1: 没错。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情绪，有的可能会应激嘛，因为可能会一些亲朋好友啊，就会问，哎，你的估分怎么样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去，就是说，落地的一些方法。
0: 那这里的话，当然就是我们会讲的一个第三点啊，那就是要充实自己，然后重建一个目标。那么从原本紧绷的一个状态，我们到突然间的空闲，那就会让我们觉得会无所事事，那这里会就会滋生出一种焦虑啊。那这里的话就可以利用一些这段空白期去学一项简单的生活技能，比如说去学做个饭啊，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比如说去那个学个乐器啊，或者什么东西，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哎，有好多
0: 画画，
1: 对，有好多朋友好像就会去学这个学车。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挺好
0: 的，
1: 是吧？一个很这个技能学起来，你想想看，你现在就学起来了，以后这个上了大学，工作出来之后，对吧？而且其实说实话，我就觉得夏天如果不是很热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学车。这个本身就是以后你都要用上。你上了班你不开车吗？你要开。
0: 对对对，是的。其实现在的话，驾照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技能了啊。对，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自己生活充实起来。
1: 没错，
0: 哎，对，
1: 那么其实作为这个家长来说，我们在这个特殊阶段，就是这个空窗期，我们的家长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家长其实要做好这个坚实的一个心理后盾了，
0: 对，
1: 对不对？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啊。对，那这里的话，家长的话就记住三句话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去追问，也不要去比较，不要去施压。然后不要去反复的询问孩子，哎呀，考得怎么样啦？能不能考一本或者能上985啊，或者怎么的？然后也不要去拿孩子跟别人家的考生去比较啊，这样不要去制造紧张的这个氛围。那孩子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你要去理解他，包容他，然后无条件的接纳他。其实无论成绩怎么样，你的孩子依然是你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对，然后温柔的陪伴，它就是最好的一个心理疗愈。

0: 不追问，不比较，不施压啊、你只要温柔的陪伴在他的身边就可以了。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呢，也稍微的还是要给孩子一点点，就是说啊、你不能说每天每天都熬到半夜才睡。啊，身体还是第一位的，
1: 对
0: 不对啊？
1: 是的。
0: 好了，那刚才我们的老师呢，也是简单画出了一个重点啊。高考出分前呢，家长反复的这种追问成绩啊，就不要去追问成绩，也不拿别人家孩子做对比，接纳孩子当下的情绪，温柔的陪伴啊。那我觉得孩子自己呢，也不用说反复的纠结考题，因为他已经成定局了。
1: 对，
0: 利用这个空档期呢，我们做些感兴趣的事情，充实自己的生活，迷茫感他也会慢慢的消。散的，
1: 对，
0: 聊完了我们这个已经考完的高考生哈、啊，我们再把这个视线呢放到即将上考场的初三学生。我们中考刚高考中间刚好也隔了一段时间，
1: 对，
0: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就是下周端午节的时候，哎，这日子好，这日子好啊、刚好传统的一个佳节，
1: 是的。
0: 那么马上要上考场的学子们啊，中考考前也是冲刺的一个阶段了，
1: 对，
0: 这种心态呀、往往是比知识点薄弱更容易影
1: 响
0: 发挥。
1: 对，是的。
0: 前段时间呢，我也是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在当然他是高考啊，他当时高考的时候是发挥有问题，所以就是没有考好。也确实就是他的实力其实是有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心态
1: 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啊、就是我们中考考前的一个减压的部分啊。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这些方面的一个调试吧。
1: 好的。那我们刚才上面说完了啊，高考以后的一个心理调试。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关注的就是正在冲刺的初三学子。那么我们江山的话，好像中考是在20、21，就是也是刚好端午节啊。
0: 对，
1: 是的。那么跟高考生那个他的放松的一个不同啊，那中考生他就是此刻他正处于考前的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
0: 没错。
1: 那他学业的压力啊，升学觉得焦虑啊，然后自我的施压，家长老师对他的期待啊，那在这种多重压力的一个叠加下，就是孩子会出现考前焦虑，比如说睡眠障碍啊，或者饮食啊、躯体的啊一些反应啊。对。那在我们家庭教育和心理疏导的工作当中，我发现就是刚才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他考试失利的孩子往往都不是输在他的一个实力上面，而是输在心态。对。因为平常同样的一个阶段的孩子同学，那么心态他平稳的孩子，他就是能够正常发挥或者超常发挥。那你过度焦虑的孩子呢，在考试的时候会出现大脑空白呀，审题失误啊。
0: 对，我觉得大脑空白这个是其实挺那个的，可能明明这道题可能你会的，在就紧张的状态下，真的会有这种突然什么都忘了，想不起来了，
1: 一片空白。
0: 就是我记得以前啊，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是文科生嘛，比如说历史题，我就记得很多时候在背这种历史题的时候，我甚至就会都会知道，比如说这书本的这一页可能就是在中间这几行，我好像是会记这种，就是但是你又有可能是在那种紧张的状态下，突然之间你完全记不得那一页所有内容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脑是空白的状态。
1: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情绪比较紧张嘛。对，是的。所以说在中考我们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减压赋能啊，稳住心态啊，比我们刷题提分其实是
0: 更重要
1: 的。对，是的。那我们家长的话就是要读懂孩子的一些身体反应。比如说刚才我上面说的了，我们身心是一个整体，对吧？
0: 没错。
1: 那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些身体的反应，他明明他是没有生病的，却频繁的头痛啊、肚子痛啊、失眠啊，还有食欲不振啊。那有些孩子的严重呢，也会出现考试会心慌、手抖，就刚刚说的大脑空白、注意力不集中啊。对，那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屏幕前的大家好像也会有刷到这个我关于刚高考结束的一些新闻啊。那我也看到的话，就是有一个考生，他在考前十分钟的时候，他出现了怯考的一个症状，就是走不了路。后来是爸爸背着他，然后警察叔叔在后面帮忙抬腿，然后进入了一个考场。
0: 那这种情况他是就是出现了一点点的这种情绪非常高度紧张的状态，
1: 紧张的一个状态，然后出现了一些躯体反应。对，是的。那还有一些孩子的话，他会

0: 同学这个例子上面啊，说到这个考试前的一些高度紧张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根据这些问题的一些根源，我们也把它总结了一下，包括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应对方法，接下来请我们的陈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好的，那么我这里的话我就简单把它总结为三点啊。刚才出现上面孩子的一些紧张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孩子对考试的结果过度的看重，然后他是把中考当成了人生唯一的一个出路。那第二个就是长期高度紧张的一种学习，然后出现了身体的一个透支，出现疲惫性的一个厌学。那第三点的话就是家长的一个焦虑情绪，他传递给了孩子，然后过高的期待让孩子背负了巨大的一些心理压力。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陈老师也会针对马上要参加中考的初三的孩子们啊，分享四个简单高效的考前解压方式啊，帮助大家来轻装上阵。有请我们陈老师。
1: 是的，那第一点的话就是要降低期待嘛，对，然后很多孩子的焦虑，他就是来自于我必须要考好的一个认知思维，然后觉得考砸了，我一辈子、
0: 就完了，
1: 对，一辈子就完了，
0: 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这样的，
0: 宝子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的，是的，其实中考它只是这个阶段对人生的一次体验，这种考验啊，是对于三年初中学习的一个总结，它不是人生的终点，我们尽力而为就好，然后允许我们自己有失误，然后心态放松了，那么考试肯定就会发挥正常了，对吧？
0: 对，
1: 对，
0: 你松了，你才能就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淡淡的才能顺顺的。我说松了才能顺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对，
1: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放松身心。那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要注意作息，不要熬夜刷题去透支身体。那这里的话可以，比如说你学习40分钟，那么抽出10分钟过来，深呼吸啊，做个拉伸啊，或者听听音乐啊，或者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有一个叫番茄学习法。
1: 对，是的，
0: 就是你不论是工作还是学习，40分钟你全神贯注的专注的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学习40分钟，那我们上课也就是40、45分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为什么要有课间10分钟啊？
1: 是的，
0: 就是给你放松的啊，这个时间，你就哪怕你什么都不做，你就站在窗外看看绿色，让自己的眼睛，让自己的身心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回到课堂，重新回到你要专注的这个数学题也好，英语题也好，这是一个番茄学习法啊，宝子们。
1: 对，是的，这样的话就是你身心放松了以后，我们大脑就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思维、
0: 没错。
1: 对，那第三点的话就是专注当下。那很多孩子在每天都在焦虑，我还有很多很多没复习嘞，万一考砸了怎么办？那这些就是都是一种无效的一个内耗嘛。那么焦虑的本质，他就是想得多，
0: 做得少，
1: 做得少。对，那你与其在这里胡思乱想的话，那你还不如专注当下，回到当下，对吧？吃透一个知识点的话，比弄懂一道错题啊，梳理一个考点啊，这样的话是最好的。对，
0: 没错。
1: 那第四点的话就是要积极的一个暗示。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说了，就是一个积极心理学嘛。
0: 没错、
1: 对，每天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赋能，觉得哎呀，我已经准备充分了，我可以从容去应对了，我已经付出了努力了，那我肯定会有收获。那么用平常心去对待，那就是你最好的一个状态。那用这种方式去正向的暗示来稳住我们的一个心态啊。
0: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的朋友有的时候会跟我聊天说，哎，我应该是能够完成这件事吧。我说你把应该是都去掉，你就是能够完成。
1: 对，
0: 就是积极的一个暗示。
1: 对，
0: 包括刚才陈老师说到一个专注当下嘛，就是说想得多做得少，有一句话就非常好，叫想都是问题，做了就是答案。
1: 对，
0: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想，你先去干就完了，对吧？
1: 对，干就完了。
0: 对，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自己出现了这种情绪紧张的这种状态，比如说人有点懵的这种状态，我们有没有一些快速的方法让自己就是稳住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说马上能够安静下来
1: 啊、有。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快速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与我们身体去链接。那因为我们身体它是最敏感的，也是最本能的，对吧？那我这里的话就是也是总结了三点啊，就是一个跺脚法，
0: 跺脚，
1: 对，就是你原地跺脚，把脚跟地板去跺一下，你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身体与地板去链接嘛， 啊，这是第一个。

0: 啊。那你这个的话方法其实你可以做三下，做三次，
1: 嗯，
0: 对吧？啊，都可以。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缓慢的呼吸法，
1: 嗯，
0: 那也就是
1: 深呼吸，
0: 深呼吸，对、嗯、对对。那我们这里的话会有把它变成四七八的一个原则，
1: 四七八是不是？
0: 四秒钟呼呼。对，
1: 吸
0: 吸
1: 吸
0: 吸，
1: 然后停七秒，
0: 对，
1: 再呼八秒，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用四秒钟，把它气从你的鼻腔吸进来，
1: 嗯
0: 啊，那这里的话，其实你可以把手，一只手放在你的胸腔，一只手放在你的腹部。嗯，这样的话我们吸气的时候让腹部就是鼓出来，
1: 对，
0: 哎，对对，
1: 吸气的时候肚子像一个球，
0: 球，对，
1: 对，
0: 球一样，
1: 呼气的时候你的肚子是瘪的，
0: 对对，
1: 这个就是深呼吸。其实它这个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它就自然就会一个深呼吸的状态，
0: 对，我们婴儿的话、嗯、它呼吸就是这样子。
1: 四七八这个原则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心率过快，你去反复做个两到三个，慢慢心率也就会下来，
0: 对对对对、嗯、是的，这个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的心率降低啊，
1: 没错，
0: 血压下降啊，然后肌肉放松啊，
1: 嗯，
0: 哎，然后这样的话就会缓解焦虑啊，
1: 没错。
0: 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掌握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刚开始我们在练呼吸的时候，有些人会或许就是时间会过长，
1: 嗯嗯。
0: 那掌握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吸气和呼气的时就是比例，
1: 嗯，
0: 就是你呼气的时长一定要大于你吸气的时长1.5倍或2倍
1: 啊、哦，
0: 哎，对，因为你呼气就是比如像吹蜡烛一样的把它呼出来，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会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
1: 嗯，
0: 然后降低我们的这个焦虑，
1: 嗯，
0: 对，
1: 哎，那老师我是不是这么认为？就是如果你像因为我们可以鼻吸口呼，
0: 口呼，
1: 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0: 是的，可以的，可以的，
1: 是这样子，
0: 因为我好像我们都练过瑜伽。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还有第三点，
0: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五感秒定法。五感就是利用我们的感官，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
1: 嗯
0: 啊，视觉的话就是你可以去运用我们让我们的眼睛去看你当下的一个环境里面五样东西
1: 啊、哦
0: 嗯。哎，对，比如说我现在面对的是戴着耳机的。小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是的，就是说五样啊、
1: 嗯、
0: 那触觉的话就是用手去触摸你身边的五样
1: 触及到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比如说你的笔啊、
1: 嗯、
0: 你的衣服啊、
1: 嗯、
0: 你的桌子啊，
1: 嗯、
0: 都可以啊、
1: 嗯、
0: 触摸四样，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你摸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听觉，你去听你身边此刻三样能听到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翻卷子的声音，
1: 嗯，
0: 比如说老师走路的声音，
1: 窗外的鸟叫声，
0: 哎，对，窗外的鸟叫声，对、嗯，是的，是的，三个，然后嗅觉就是利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比如说你衣服上面有，比如说洗衣液的味道啊，
1: 或者中午吃菜留下的味道呀，
0: 哎，对对对，是的，然后因为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会在我的那个笔袋里面会备用一点精油，
1: 哦，
0: 或者有些时候我们风油精。
1: 对，也能够让你瞬间啊，
0: 对对对，
1: 一个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转移到你那个当时比较焦虑的情绪，
0: 对对，
1: 回归到你
0: 回归到我们的当下，
1: 对，闻味道那个状态，
0: 哎，对，是的，然后就是味觉，味觉的话比如说你因为我们都会带水杯嘛，你可以喝一口水去体会一下水的一个味道啊，
1: 对
0: 对，去味觉。
1: 所以刚才老师说到一个跺脚缓慢的呼吸法，四七八原则，还有五感法，
0: 对，
1: 这些我觉得在你有一些不太好的情绪的时候其实都适用，
0: 对，
1: 相互配合使用，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0: 更好一点，对、
1: 嗯、
0: 是的。
1: 好的，谢谢我们陈老师刚才说到的关于这个非常实用的啊这个方法。那么听完了孩子的四个减压方式，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针对家长这一块了，因为你看高考结束了吧、
0: 嗯、
1: 中考也来了，然后马上我们的暑期要来了啊，这个我们的家长呢，其实像比如说考前、考后啊，这些其实家长很多时候考前最忌讳家长过度唠叨了啊，刻意叮嘱啊等等、
0: 嗯。
1: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聊聊这个第三个话题，就是说、啊、像这个亲子这块，有些矛盾啊，大多会出在哪里？那么暑假我们也来了，啊、
0: 对，
1: 怎么去化解？怎么去沟通呢？这块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讲啊，会是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0: 嗯，对对，是的，是的，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孩子的一个心理问题会比较多，对吧？
1: 嗯，
0: 其实现在好多孩子的一些症状，其实它只是一个代言人。因为很多问题它是因为我们一个家庭啊、环境啊、社会啊一些系统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在给孩子做咨询的时候啊，也会穿插进，就是说比如说家庭治疗啊或者什么啊。
1: 嗯。
0: 那么随着六月考试季的一个结束，那么我们会开启两个月的漫长的一个暑假生活。
1: 对。
0: 那每年的暑假那就是亲子矛盾的勾发期，对吧？
1: 嗯。
0: 啊，那因为上学的时候孩子他是走出晚归的，那相处时间比较少。那矛盾也会被隐藏起来。
1: 嗯，
0: 那暑假的话，那孩子就24小时在家里了。那么生活习惯啊、作息规律啊、学习一个态度啊，然后一些消费的一些观念的一些差异，都会被无限的一个放大啊。
1: 嗯，
0: 对。那很多家长都会跟我倾诉，就是说孩子在家每天都要吵架的，然后孩子叛逆啊、不听话、啊、闭门不出啊，然后又拒绝沟通，天天玩手机，然后我说什么他都很反感。那好好的假期，然后都是过得鸡飞狗跳的，鸡犬不宁的。对，
1: 嗯嗯，
0: 是的。其实，嗯，亲子矛盾的一个本质的话，不是说孩子不听话，而是我们亲子间的一个沟通方式。
1: 沟通方式，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亲子关系出了一个些问题啊。
1: 嗯，
0: 对。
1: 那么，作为家长，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
0: 啊，
1: 嗯，
0: 那作为家长的话，我们要去读懂孩子的一些心理需求，
1: 嗯
0: 啊，那给孩子一些自由的、放松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因为每个人都不想被管教嘛，被说教嘛，对吧？
1: 嗯，
0: 是的，那所以说沟通的话，那我们家长要如何说，那孩子才能够去听啦？那我这里的话会从三个维度去出发啊。
1: 好的。
0: 嗯，对，第一点就是促进成长。那作为家长，我们的出发点肯定是为孩子好，对吧？
1: 没错。
0: 嗯，我觉得没有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的，对吧？
1: 嗯，
0: 是的。但是还是就是说，我们家长做了很多。然后孩子感觉好像不领情，对吧？
1: 嗯
0: 啊，那我们有个心理学家的温尼科特，他说过，做一个足够好的母亲，他其实只要做60分的
1: 60分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我们
1: 做60分的妈妈，嗯，
0: 对对，做60分的妈妈，我们不需要做的太好，照顾的太多。那你太糟糕的话，就是孩子他没有自己成长的一个机会，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说孩子做的不好，然后孩子又容易受伤，那都说我们。美好的童年是治愈一生的，那不好的童年是又用
1: 一生去治愈。
0: 对，是的。
1: 这句话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感觉现在我就属于，自己去治愈，慢慢去治愈。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作为家长的，大家啊，就我还不是家长，作为家长的朋友们，就做个60分的家长就行了啊，给这个40分给孩子们自己去成长。其实孩子们，我就是觉得，虽然我还没有当父母啊，但是我是觉得孩子们他们有自己的世界，他们其实比我们厉害，就是比父母亲厉害。他们现在的话就其实很有韧性，就孩子很多时候，我看过之前看过书，孩子他很多时候他自己会成长，
0: 对，
1: 自己会成长，他们有自己的方向的。
0: 对，
1: 会有自己的方向的。那么第二点我们来讲讲，就是纠正这个偏差。
0: 对，那纠正偏差就是孩子，因为我们看到孩子一些不合理的有些偏差的，那么作为家长我们肯定要有义务去修正孩子，对吧？
1: 对。
0: 那在这个纠正偏差过程当中，我们要去看一下孩子这个行为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不是也是我们家长需要去修正的一些地方啊。那暑假的话，我们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孩子玩手机、沉迷游戏。
1: 玩手机这个事情，我觉得成为了现在就是亲密关系，就父母亲和这个孩子之间的一个，其实还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对对，
1: 蛮重要的课题，
0: 蛮重要的啊。是的，所以他这个的话也是很考验我们家长的啊。那现在手机它其实它已经成为一种工具，你不可能说不给孩子去玩，对吧？
1: 是的，
0: 哎，那孩子的话，就是因为有些拿到孩子的话，他有。拿到手机的话，他会不受控制的去打开游戏啊，去刷个短视频啊。
1: 嗯，
0: 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家长的话，可以制定一个，比如说用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制定一个合理利用手机的一个规则，比如说每天去玩手机几分钟。那么有这个标准了以后，我们就在这个标准上去调。去纠正啊，那这个标准的话，它可以我们又有一个弹性，有一个灵活性，那不要太死板。
1: 没错，
0: 对，那第三个点就是言传身教嘛，那就是家长做好自己的一个榜样，对吧？那听过一首歌，就妈妈的样子，那歌词里面他就写了，妈妈是孩子的第一本书，对，我成为光，你成为光。那么好的一个教育，它不是说你说了什么。 而是说我化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1: 嗯，
0: 哎，对。那孩子的话，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每一个阶段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去注重自己的一个成长，把自己活好。那这就是言传身教啊。
1: 对，就是其实父母亲他的做事啊，包括他为人，他平时的一些讲话方式啊，处理事情的能力啊，孩子其实也会看。

0: 待严厉的，
1: 对对对，
0: 他也会知道是好和不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他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他出现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他觉得妈妈做的不是很对，哎，我觉得这个他孩子，就可能可以跟他去沟通，或者妈妈自身觉得有觉察，说自己可能在这个跟孩子沟通过程当中哪一句话可能有点过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其实也可以跟孩子说，
1: 对
0: 啊，宝宝，那我觉得妈妈今天。嗯，刚才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刚才妈妈可能情绪有点不太好，我觉得刚才这个话有点重了，希望你能原谅我。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沟通、
1: 嗯，
0: 那么孩子其实可能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哎，看到了妈妈的这种，哎，有出现问题了，好好的跟我沟通。
1: 对，
0: 那我觉得他在跟别人如果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也会这样
1: 去学习。
0: 这其实就是一个语言，还有你这个行动的一个。教授了，
1: 释放，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其实一个良好的沟通，其实真的会拉近亲子关系、
1: 嗯，
0: 包括其实我觉得良好的沟通也会拉近亲密关系，嗯、包括我觉得很多的关系都会拉近，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 的, 是的，
0: 你有了好的关系，我们所有的沟通也会变得顺畅起来，
1: 对 对, 对，是的。
0: 嗯那么刚才呢、嗯、我们听陈老师呢也是这个说了怎么调整这个沟通方式啊，也提到了三个沟通的维度，促进成长，纠正偏差，言传身教，良好的亲子关系呢，亲子沟通呢是先有关系我们才讲道理，
1: 对
0: 啊，你不要先讲道理再去弄关系，
1: 对，
0: 反了
1: 反了
0: 反了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陈老师呢从高考后的心理调试，中考考前的心态稳住啊，再到暑期的亲子相处沟通方式的调整，结合心理学的知识和日常家庭教育里很接地气的做法，给收音前的大家呢梳理了完整的应对思路。那么六月考试季啊，我们孩子经受压力，家长同样也是非常焦虑的，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要相互的理解包容嘛，对不对、
1: 嗯嗯、
0: 才能够陪着孩子平稳的走完这段特殊的时期，让我们的孩子身心坚固健康成长哈。
1: 嗯，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想有请我们的陈老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想要对我们的学子也好、哦、家长朋友也好再、嗯、说一些。
1: 啊、嗯哦，那这里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沟通，对吧？
0: 嗯，
1: 你有好的沟通，才会有一个好的关系。
0: 对。
1: 那么，我希望就是每个家庭，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沟通，然后平和度过我们这次的考试季与暑假。
0: 嗯，好的，我们也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好好沟通，
1: 对，
0: 大家也能够相亲相爱。再次感谢我们的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嗯、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来留言啊，谢谢我们的瑞欣啊，也谢谢我们刚才上线的林之航浪花心语说好样的、
1: 哦、
0: 促进成长修正偏差言传身教啊，希望能够给到您帮助哈、啊、也谢谢我们的江海燕一秒一名妙音啊，还有透明语，还有一菲姐的一个留言啊，瑞欣说享有暑假加一哈，别想了，咱们有一个疗休养的五天已经很棒了。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呢来播放到一首歌吧，我们来听到一首梁静茹的《暖暖》，非常轻快的一首歌，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就是家庭能够非常的和睦，然后也非常暖暖，我觉得是要温暖
1: 温暖
0: 温暖啊，也谢谢我们的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也希望您生活愉快，
1: 谢谢谢谢。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陈老师我们跟所有朋友说再见吧、拜拜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二篇，融合造新厂，破圈换新，专业市场变身文旅消费新地标。
7: 买电子产品，考驾照，毕业旅行，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
8: 五岳杯总决赛今晚举行，清华队、温州队将上演巅峰对决。
7: 不当宣传，候补帮抢，携程、美团等7家设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从传统专业市场到联动周边商圈景区，从单卖商品到沉浸式打卡体验，浙江一批老市场走出了新活法。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二篇，融合造新厂，破圈换新，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9: 走进位于台州市路桥区的中国日用品商城，和传统专业市场不同，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电影院、儿童游乐场、餐饮街区、咖啡茶饮等。中国日用品商城集团党委委员谢其超说，他们一直致力于向邮购于一体化的消费目的地转型，先后引进瑞幸、肯德基、永和大王等知名品牌，同时投入1300多万元对户外环境进行整体改造，增加了篮球场、滑板公园、小剧场、绿道等。
10: 我们对市场的定位就是你要吃饱啊，逐步要变成一种我要吃得好，而且我能够非常自得其所的能够在这个场景内购物的这种体验。就比如说我一家三口过来，这个妈妈可能去购物了，然后爸爸跟小孩子可以在我们市场里面可以看电影，可以去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生活场景。
9: 路桥拥有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十里长街，商贸加文旅的联动成为天然优势。谢其超说，他们优化公共交通接驳与消费动线，串联商城与十里长街，主动加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两地免费接驳的公交车每10到15分钟一个班次。
10: 比如说我们上午在十里长街游完了之后，我们下午可能到商城来进行一个购物体验，你坐了我们的接驳车过来之后，我给你提供一些市场的一些购物券，通过这种消费券的形式把两边的客流进行一个串联。
9: 数据显示，商城旺季日人流量可达20万人次，年成交额突破150亿元。除了加强专业市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沉浸体验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推出，让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在丽水市青田

0: 县侨乡进口商品城，一场火腿切割技艺讲座正在进行。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火腿切割师学院创始人赫苏斯·塞拉诺正在为顾客逐一剖析各大法定产区火腿的独特风味与特色，示范火腿开腿过程、摆盘技巧，让大家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无论是浓厚的西餐文化、红酒文化，还是大家对哈蒙的热情，都让我感到惊喜。就如一块肥沃的土地，一定能长出优秀的产品。
0: 依托进口商品城侨贸资源，当地推出西餐大师一日游项目，涵盖西餐烹饪到法式甜品制作，还有买红酒送品鉴教学服务，让以往只卖进口商品的专业市场转型为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地。游客叶威现场学习了制作西点贝果和肉松小贝，看着亲手分装的甜点，成就感满满。
2: 其实我对做吃的都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有一些窍门，老师点一下就知道了，下回就在家里就能操作。
0: 作为省级疗休养基地，侨乡进口商品城还链接当地600多家咖啡、西式餐饮店，打造欧陆风情购物加红酒咖啡特色餐饮体验，吸引各地疗休养团队走进商品城，打卡侨乡专属的生活方式。青年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金海伟说：“
3: 将继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创新产品，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以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的协作模式，让更多的游客选择作为旅居目的地。”
4: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在湖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坚持双碳引领、创新赋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扎实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做出更大贡献。调研期间，刘捷听取湖州市双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是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政策集成，统一话语体系，统一平台，统一标准，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大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要坚持创新赋能，引导企业积极探索绿色低碳技术，加大节能先进技术工艺设施设备推广，探索人工智能在电网调度、节能降碳、能源治理等领域场景应用，推动双碳治理向质攀升。要强化市场导向，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做好社企服务和政策宣传解读，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参与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5: 再来关注，高考刚刚落下帷幕，浙江的数千名学霸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巅峰对决。今天开始到27号，国内各个高水平大学将在浙江举办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强基等考试。今年首个开考的高校是上海交通大学。今天上午有4000多名浙江考生在全省各地的考点参加上交大三位一体的笔试。那今天下午复旦大学的三位一体笔试也开考了。许多考生呢，两所高校都报考了，这也意味着他们今天一共参加了6个小时的笔试。
4: 2026年浙江高考已经结束了，消费市场呢，则是迎来准大学生们的消费群体，后高考经济正在持续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6: 在杭州京东电器家园银座店一楼的 3C 数码产品柜台前，几个刚高考结束的男生在挑选笔记本电脑。陈同学说，
7: 买一部电脑，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没有碰过电脑，就特别想玩一下电脑游戏。
6: 店长方琦说，从5月下旬到现在，70%以上购买数码产品的顾客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他们也顺势推出了考后换新套餐等多种优惠。
8: 我们的4件套是一个耳机、一个电脑、一个平板加一个手机，4件套。这次活动的话，价格是坐在12,059元，之前的价格将近是快到16,000了。买单件电脑的需要凭高考的准考证，额外多减500元。
6: 考完试，准考证秒变通行证，很多景区推出考生群体的专属优惠。在金华武义景园古民居博物馆的手工体验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制作一举高中一举夺魁系列的箱包挂

0: 件，为即将到来的毕业旅游旺季做准备。警员企宣部工作人员王新月说，他们推出了面向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的毕业季专属优惠。
1: 毕业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可以免费游玩景园，景区里的各个业态，像茶馆、咖啡馆、手工馆等，都针对考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折扣。考生们游玩景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游玩体验，还可以获得好礼相赠。
0: 杭州大慈岩景区、宁波象山影视城、温州雁荡山、湖州下渚湖湿地公园等省内多个景区景点也推出了凭准考证免门票的优惠活动。此外，驾校培训市场也迎来报名小高潮。针对暑期毕业生扎堆学车的情况，很多驾校推出了优惠政策和特色课程。台州黄岩汽校配备了智能模拟驾驶室，学员可以先在模拟舱练习，等熟悉后再到户外场地上车实操。汽校负责人郑英新说，
2: 我们推出来优惠措施，就是让利给我们全部高考考生，加强了内部管理，提升了安全服务保障。再一个就是开通绿色通道，就确保我们高考考生在暑假期间能尽快拿证。
3: 吴越杯今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迎来终极决赛，金华队、温州队巅峰对决，将决出本届赛事的总冠军。那么现场氛围怎么样呢？马上连线正在黄龙体育中心决赛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4: 金伟好。
3: 嗯，给我们来说一说吧，现在的这个赛场氛围怎么样，以及给大家预告一下这两支队的实力。
4: 嗯，好，我现在正在这个杭州黄龙体育中心的这个决赛现场。现在呢，在夜幕下可以看到这个玩家整个赛场的氛围可以说是彻底拉满。目前球迷呢是陆续检票入场，40000的观众席坐席已经基本就位，万众期待的这个吴越杯终极之战可以说是即将打响。今晚迎来巅峰对决的两支队伍可以说是遇强，是可以说是强强相遇，悬念拉满。他们分别是这个金华队和温州队。金华队和温州队他们在积分赛的阶段就曾经以1-1战平，实力是旗鼓相当。一路走来呢，金华队青春冲击力十足，是本届赛事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主打的是这个细腻的传控和攻防的均衡。队内的这个射手郑泽龙是以6球稳居射手榜的前列，整体打法呢是比较灵动，可以说是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风格。而温州队主打的是这个稳固防守、高效反击，整届赛事克拉门是这个失球最少、韧性最强的一支队伍。队内头号射手这个陈彦华手握球领跑射手榜，再加上这个17岁的这个留洋小将何浩源的犀利突破的这个运球风格呢，进攻爆发的实力十足，也是整支球队是一路逆袭闯入决赛。今晚两大射手正面交锋，冠军的归属和射手的王的这个双重悬念，让一整场的这个决赛看点十足。
3: 嗯，确实啊，非常有这个悬念啊。那除了比赛之外啊，咱们赛场外还有什么其他亮点吗？
4: 除了这个激烈的这个赛场对决，今晚的黄龙也是一场全民足球的狂欢盛宴。在场外还有这个足球嘉年华是持续火热，有百姓吃完的这个美食啊，还有潮流快闪，还有趣味的这个足球互动是全部向市民开放。一站式集齐浙江的各色特色的各地风味，现场呢还准备了40000份的这个观赛盲盒，融合了这个比赛双方金华和温州两地的本土好物，就比如说有海鲜类，像脆虾呀，还有豆腐干，还有温州企业一名提供了酸奶，让球迷在观赛的同时能够解锁两个城市的这个心意。可以说呢，从4月6号开赛至今啊，吴越杯不仅是带火了各地的足球场，更是通过文旅体商的深度融合，激活了商圈、夜市、文旅消费，实现了这个以赛聚人气、以赛兴城市、以赛育人才的这个目的。今晚的这个决赛既是两支足球队的这个冠军争夺，但也是浙江草根足球实力的一次集中高光展示。目前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万众瞩目的这个终极对决即将开启，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音乐
3: 好的，我们谢谢何怡的预告。我们再来关注从4月6号开赛到6月11号黄龙体育中心的终极对决，为期66天的2026浙商银行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将于今天晚上落下帷幕了。绿茵场上的拼搏奋进，城乡各地的运动升温，赛场内外的消费活力，也让这场全民赛事的价值持续延展。我们继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带来的报道。
5: 吴越杯立足浙江本土，面向全民参与，是一场属于浙江人的草根。

0: 恩足球盛宴，赛事汇聚全省11个地市的业余球员，66天的赛程里，55场积分赛，多轮淘汰赛，每一场对决都是民间足球热爱的真实绽放。赛场内竞技水平稳步提升，赛场外全民足球热潮席卷全省。在湖州长兴，当地体育足球场馆热门时段周末场地一票难求，预约名额常常提前一周全部约满。百叶龙体育公司足球部经理陈佳杰说，
1: 场地是有限的嘛，但基本上你像周末的空余时间，基本上周三之前肯定就已经约完了。对，现在有一些可能就是甚至到下个周末的时间，那可能都已经满了。
0: 这股全民足球热潮下沉校园，扎根少年群体，让青少年足球氛围持续升温。在绍兴上虞，受吴越杯赛事热度带动，今年足球俱乐部暑期报名人数相较于往年提升不少。贝德瑞足球俱乐部负责人王军瑞说，
2: 吴越杯上虞比赛了将近有10场，孩子看的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的计划是先把上虞区的足球氛围先通过班超的模式先搞起来，让每个小朋友都喜欢上足球，爱上足球，让足球氛围越来越好。
0: 校园足球的蓬勃发展也为省级赛事输送了大批优秀后备人才，本届吴越杯决赛队伍清华队的亮眼表现正是当地校园足球培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清华搭建三级人才培育模式，让不同层级的足球爱好者都有赛场、有成长、有突破。清华市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小伟说，
3: 一层抓校园足球，小学到高中全覆盖，打好人才底子；第二层整合多方青训资源，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外青训机构、体校、特色学校一起发力，打通校园足球和专业青训的通道；第三级就是打省市县三级民间联赛，不同水平的球迷都有赛场，厉害的明天球员也能登上省级舞台展示自己。
0: 赛场内育人才，赛场外兴消费。吴越杯不只是体育竞技赛事，也是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赛事期间，杭州打造多处城市第二观赛点，商圈大屏直播，户外草坪观赛，餐酒馆主题观赛多点开花，搭配足球市集、潮流快闪、趣味互动游戏，将观赛人流转化为消费流量，激活夜间经济、商圈经济、文旅经济。体育搭台全程联动，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这场草根足球盛会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4: 每场到场的观众18000多，在线观看就100万以上，整个从话题来说，1亿以上关注的话题已经超过了40多个。我们从办赛的过程中去促消费，去拉动各方面培育体育产业，这个培育我们整个体育的业态，也培育了我们生态链上的人才。当然这其中也体现了一个办赛理念的转变，通过文旅体商各方面发挥体育的多元价值。
5: 正值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中，我省开展增值放流、生态公益、科普宣传等多样的活动，倡导公众守护蓝色家园。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6: 眼下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开展增值放流工作正当时，在宁波象山黄碧澳乡西户港，一场放鱼活动热闹上演，市民们携手小心翼翼将一尾尾鲜活鱼苗通过滑槽放入大海。本次放流的品种为银鲳、鹤鲳鱿和带鳍族大黄鱼鱼苗。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沈伟良说，
7: 象山港的天然一个大的一个海湾，它的基础的生物饵料资源非常丰富，很适合我们放流品种前期的一个生长，通过品种的搭配啊，放流海域的一个选择啊，提高我们放流品种适应性和成活性，最终呢我们实现一个海域的海洋资源的一个增值和渔获物的一个提升。
6: 另一边的舟山普陀海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海洋生态修复活动，由多起非法捕捞案件当事人出资购买的28万尾大黄鱼鱼苗被有序放归大海。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平说，
8: 这些鱼苗放出去也是向社会传递了环境有价的这样一种理念，推动相关的违法当事人从一个破坏者向守护者进行转变。
6: 沿海各地还开展丰富多样的公益活动，让市民参与到守护海洋的行动中。在台州温岭松门夏末岛，当地志愿者协会开展了禁滩公益行动，大家人手一把垃圾捡拾器和一个垃圾袋，沿着出海涵闸捡拾垃圾。志愿者李凡说，温岭松门地区海岸线长，由于海洋潮水的涨落会带来不少海洋垃圾。
9: 参加了也有四五次了，感触是就是说大家为了这个净护环境吧，人人有责。
6: 位于杭州的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也举办了一场开放日科普活动，六大主题科普展区全方位揭开深海奥秘，科普互动答题区前人气爆棚。什么是风暴潮，海啸如何生成等海洋知识轮番提问，在场大小观众踊跃作答。为了增强趣味性，现场还布置了有趣的实验和神奇的装置，一项项活动增进了大家保护海洋的意识。
10: 减少捕杀，我们应该好好保护海洋，
11: 我们就可以去把那些垃圾捡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守护未来。
13: 保护环境需要每个人共同参与，而就在本周六呢，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杭州市主场活动今天在杭州大运河滨水空间谢村段公园举行，适宜之间杭州世界遗产联动品牌启动。更多现场的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14: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3: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启动的适宜之间品牌的内涵是什么，杭州三大世界遗产又将以怎样的形式共同的联动发展呢？
14: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杭州呢是有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杭州段、梁祝古城遗址三大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这次杭州官宣推出的适宜之间杭州世界遗产联动品牌呢，就意味着三大适宜联动计划是正式启动了。那么这个计划呢是实施三年一轮依次轮值的模式，今年呢是由运河主导，是以活态共生搭建了整个的品牌框架。那么明年呢会由梁祝牵头，围绕文明互鉴呢会将举行一些学术研究啊和这个跨域的交流。那么在2028年呢是由西湖接力，会聚焦家园共享呢推进一些文旅惠民的举措。那么未来三年啊，三地将推动活动共办、遗产共保、宣传共推和学术共研。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度的5000年中国看杭州三适宜主题线路产品，以茶文化、中医养生、科技加文旅为主题的三条精品线路呢，会深度的串联梁祝古城、大运河杭州段、西湖三大适宜核心点位，那融合了吴越文化、宋玉文化等珍贵文脉，让游客呢可以在行走间品读5000年文明故事，沉浸式的感受杭州适宜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那这次活动还有哪些亮点内容，尤其是未来对于杭州世界遗产的发展还有哪些规划与了解吗？
14: 好的。那么除了三大适宜之外啊，活动现场呢还发布了提升杭州世界遗产联盟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那目前呢，像钱塘江、古海棠、潮文化景观、中国明清城墙、杭州富阳新登古城墙、海上丝绸之路杭州段、中国古代雕纸等多个项目呢是已经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杭州啊也正加速从一城三适宜向世界级的遗产集群迈进。那么这项计划呢也将统筹现有遗产保护和后备的遗产培育、系统的推进、保护改造啊、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工作。这样。
13: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5: 我们来关注一条暖新闻。近日嘉兴秀湖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在附近散步的村民潘民军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仅用几分钟就把孩子救上了岸。我们一起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15: 记者见到潘民军时，他的左肘还缠着纱布，回忆起救人的经过。他说，那天下午自己本打算去秀湖赏荷花，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情。
16: 听到有那个救命啊救命的喊声，跑过来看见个小女孩已经在水里了，在挣扎了，一层衣服一层衣服了。
15: 潘明军马上脱了鞋子跳入水中，一把把小女孩捞上来送上岸，全程仅花了几分钟。孩子妈妈李女士说，女儿今年10岁，当天和同学相约一起在秀湖游玩，看见有人在岸边捞鱼，一时好奇就从护栏缝隙钻了过去，没想到脚下一滑，直接掉进了湖里。
12: 我孩子因为救的比较及时，也没有怎么呛水，精神状态还是正常的，非常感谢的。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吧，更是一个挽救了我整个家庭吧。
15: 记者在现场看到潘明军下水救人的位置水还是很深的。秀洲区向贤村村委会委员陶家贤说，
17: 我觉得很佩服他，佩服他的勇气啊，因为据我了解，秀湖那个位置啊是靠近闸门那个位置的，水深有8米多。
15: 面对李女士的感激和大家的表扬，潘明军说，
18: 40多年没下过水了，这也不是行为勇敢吧，这也只是是该做的事吧。
19: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9: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9: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3: 继续关注新闻。在今天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5: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专家表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1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美团、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享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表示，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
1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市长当地时间11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来自西里克的货船，船上共有5名船员在获救后被转移至阿曼。
5: 科威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1号上午宣布，鉴于此前的紧急情况已得到解决，科威特领空内的空中交通恢复正常，民航部门将继续全天候密切监控局势。
13: 沙特阿拉伯政府当地时间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
5: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13: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前一天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
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21: 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 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0: 效。
1: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8: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7: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8: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8: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0: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9: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9: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8: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7: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1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1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

0: 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0: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

0: 复燃，再度维护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通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

0: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 首善双塔。

0: 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赶制订单，忙生产，科技创新拓市场。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毕业季催热多元消费，毕业经济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山台记者严雪明报道。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圣诞树产品的外向型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洲市场。今年以来，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依托科技创新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了产销两旺。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贺村镇迎风路的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宽敞明亮的生产区域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圣诞树切叶、碾枝、拼装、配饰、包装等工序，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据了解，企业目前正全力赶制一批出口德国市场的圣诞树订单。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鹏：
6: 这几年的话，我们的产品在德国有一定的销售量，也比较受德国欢迎。这批订单总货值大概在人民币2000万左右，预计在这个月月底全部出口完成。
5: 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更依托于自身持续的设备迭代升级、产品研发以及严格的质量管理。同时，双正工艺品公司积极参与国内外行业展会，持续拓宽产品渠道，充分挖掘海外市场，以高性价比产品赢得客户订单。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鹏：
6: 针对新产品研发这一块的话，结合市场上的新款，加上我们自己的研发人员的创造，根据市场反馈来综合筛选。
5: 完善的品质管控体系，紧跟市场的产品创新，多元化的市场开拓举措，为企业快速发展筑牢根基，推动企业外贸业绩持续攀升。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鹏：
6: 今年1至5月份，我们的出口额预计在2500万左右，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增长了15%到20%。
5: 立足当前，展望未来，双正工艺品公司将持续践行走出去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提高海外市场占有率。下一步，双正公司计划建设新厂房，购置先进生产设备，建设原材料生产线，进一步优化上下游供应链体系，有效降低生产运营成本，助力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鹏：
6: 新厂房的建筑面积在1万平米左右，投资额在1500万人民币，预计明年5月份投入使用。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在2026年中国合肥枫叶博览会暨全国枫产品信息交流会上，一款来自北京同仁堂枫产品江山有限公司的薰衣草蜂蜜，凭借其独特而纯正的天然特性，在盲品感官大赛中表现亮眼，夺得国民好蜜第7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金奖。近日，记者走进同仁堂江山基地，探寻这瓶金奖蜂蜜背后的故事。提到蜂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甜，但真正好蜂蜜的魅力不止于此。这瓶薰衣草蜂蜜不仅能让你尝到甜头，还能让你尝到花香。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厂长董永美：
7: 薰衣草在我们众多的蜂蜜品种里面啊，它的滋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它有特征性的这种香气成分，那么就特殊。

0: 属于它薰衣草自己的，正己醇和正根醇这两个蜂蜜里面带到的这个香气成分，大部分都来自于薰衣草本身。
1: 为了锁住这缕珍贵的花香，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从源头到储存，每一步做到精益求精。董永美，
0: 蜜源地呢是在新疆伊犁，为了保证这个它的香气，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首先是包装桶，就它的桶，我们都用一次性的新桶保证它的香气。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用非常快速的物流，然后来把这个薰衣草送到江山公司。送到江山公司之后呢，我们这个蜂蜜呢，它是一直储存在我们控制在这个10度以下的这个保鲜库里面保存的。
1: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万亩花海为蜜蜂提供了优质的蜜源。对于蜜源地的选择，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有着严苛的标准。董永美，
0: 同仁堂开发一个蜜源呢，它至少得万亩以上吧，所以必须要具备一定规模的这个蜜源，蜜蜂才能够去采到纯正的香气的薰衣草。我们大概一共历时了有4年多的时间，一直在不断的开发、再开发、再开发，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你要取得一罐好的蜂蜜啊，它是蜜蜂、自然还有养蜂人三合一。
1: 获得金奖的背后是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刻在骨子里的品质坚守，每一瓶产品都要经过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多达100项的原料溯源体系检测，全方位筑牢品质防线。更让消费者放心的是，在每一瓶北京同仁堂蜂蜜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一个专属的蔗食链二维码。董永美，
0: 我们同仁堂江山呢就有很多的药制蜂蜜你比如说像黄芪蜜枸杞蜜，包括我们还有土黄连蜂蜜还有这个红花蜂蜜。
2: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5号下午，晚窑乡凤凰村凤民启富金国共富工坊内热闹非凡，一场定时器来料加工技能比武登场，晚窑乡38名务工妇女同台竞技。本次技能比武由晚窑乡妇联牵头举办，赛场设在工坊下属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该车间主打微波炉、空气炸锅等家电定时器零配件加工，日常稳定吸纳近50名周边妇女就近务工，从业者每月可增收3000元至4500元，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赛前，工作人员先行开展岗前培训，细致讲解比赛细则与工艺标准。本次比武依照生产工序划分三合一、装轮片、调油丝3个项目，参赛人员分批上场，随着裁判口令落下，比拼开始。选手们紧盯桌上零配件，手指翻飞，有条不紊地组装零件，车间内只听到零件磕碰的清脆声响。村民于菊红，
3: 赛前都感觉是重在参与，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一开始的话真的不行，手一直在抖，平常做的话是完全没有不会这样子的。
2: 比赛结束后，现场根据评委打分结果，3个项目各评选出1、2、3等奖获得者，并为所有参赛选手送上纪念品。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负责人朱莹莹，
4: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有每天有50位妇女周边的，然后呢每天大概上班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第一是我们的妇联支持我们去办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村里也支持。第三嘛，就是我想着能让他们锻炼一下技能，然后给他们一点积极性。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效能，今年3月，贺村镇施峰村启动建设党群服务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近日，记者走进贺村镇施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施工现场，工地上机械轰鸣，3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内部砌墙、结构修整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据了解，施峰村原有党群服务中心因辖区规划调整，已难以满足村民办事需求。随着江贺经济走廊转型升级工作的推进，原住在施峰村的近200户居民拆迁安置到了贺村镇实在岭区域。村民集中搬迁后，原党群服务中心位置相对偏僻，配套设施老旧，功能不完善， 给村民日常办事、参与村级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村两委决定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选址在安置小区旁，项目占地面积392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上三层综合性服务大楼。目前主体结构已结顶，全面进入内部气体、内饰施工阶段。
2: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栀子飘香，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几天记者走访发现，毕业定制蛋糕、校园写真、毕业旅行等各类仪式感消费订单正持续攀升，不少毕业生和家长选择多元方式镌刻青春记忆，推动毕业经济持续升温。在城关幼儿园，即将毕业的大班小朋友正在拍摄创意毕业照，在摄影师的引导下，孩子们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可爱造型，定格多彩的童年生活。学生家长王成：
5: 我觉得小孩子能在生活三年的校园里留下一组漂亮的照片是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以后长大了小孩子翻翻照片看到了是多么开心的事情。
2: 负责此次拍摄的快尔美摄影店店长毛善庚介绍，他们店里毕业照拍摄档期从三月便已开启，从幼儿园到高中拍摄业务将持续到六月底。一般来说，选择200-300元的套餐为主，拍摄内容分为个人、小组和集体照，选择一些照片做成相册的班级比较多。快尔美摄影店店长毛善庚：
6: 家长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每年不管是幼儿园、小学、初中啊，还是高中，一般都是200多。我们给他们提供4到5套衣服，还有个人写真，有设计单。
2: 毕业季来临，我是个烘焙房也变得忙碌起来。在环城西路的一家烘焙店内，店员正忙着组装打包定制蛋糕。店主介绍，毕业蛋糕是近年的热门产品，它已不仅是单纯的甜品，更是仪式感的象征。周小妞甜品店店主周群：
7: 毕业蛋糕是我们就是六月来说是整个的热销期，像幼儿园小学的话，他们一般是以那个卡通的插牌还有全班的那个名次款为主，然后初中高中的话，他们就是会以一些插牌，就是一些升学寄语，然后给他们家长给他们的祝福、金榜题名等。
2: 除毕业写真、毕业蛋糕外，毕业旅行同样成为不少人的热门选择。记者在市八方旅游有限公司看到，工作人员正根据客户需求统筹对接酒店住宿、景区门票等相关事宜，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出游热潮，该旅行社推出了多款特色出游线路，玩法更加多样。江山市八方旅游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荣珍：
8: 报名情况可以说非常不错，像我们的桂林县啊，已经是35个人，那么北京县也将近20个人，那么其他的线路有都在，很多的家长在问询，因为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不吵，就是不干扰他的考试，所以都是在默默地跟我们联系，一旦他们考完了就马上出发。
2: 据了解，该旅行社推出的线路涵盖了自然风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多重主题，其中北京5日游、灵山1日游、武汉长江三峡重庆7日游、丽江大理游等线路比较热门，各类滨海短途线路同样人气爆棚。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 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

0: 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新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着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

0: 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市妇保院为基层干部送上健康关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最后是乡村采风，林下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护忙。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6月1号下午，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帮扶团组各单位、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何日根、庄家棒、黄小兵、郑水根、毛淑峰、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结对帮扶工作推进情况后，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5月30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旅台同乡会及台胞代表参加。研讨会上，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依次介绍了当地与郑成功的历史渊源、相关遗存及研究成果，梳理出英雄事迹的传承脉络。与会人员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与爱国精神展开交流，探讨郑成功文化在连接两岸情感、凝聚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现场氛围热烈。会议指出，郑成功是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收复台湾的壮举彪炳史册，彰显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成功精神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会议强调，本届浙台成功文化周为两岸文化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深挖郑成功精神内涵，做好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依托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坚守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势，共同传承爱国精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9号，市妇保院五月温情健康同行义诊活动走进上虞镇政府，为镇村干部职工提供免费诊疗、专项检查、健康宣教、中医理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将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送到基层工作者身边。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整形美容科等专家团队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问诊。医护人员免费提供血压、血糖、BMI 检测及妇科、乳腺、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步开展两癌筛查、盆底保健、更年期健康等健康科普宣教。中医刮痧理疗区人气高涨， 舒缓的理疗服务有效缓解基层干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肩颈不适。不少镇村干部表示，此次在家门口就完成各项体检、咨询、诊疗，为这项贴心服务点赞。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
1: 聚焦三农。
0: 作为近两年观赏鱼圈新晋热门宠儿，身披古钱纹路的铜钱贵已在江山实现稳定培育与繁殖。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鱼头村的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一尾尾开口30多天的铜钱贵鱼苗成群结队在水中畅游。公司负责人江小华正细心查看铜钱贵幼苗生长情况。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华：
3: 偶然发现，感觉这个花纹好看，然后它有寓意，铜钱贵嘛，它的花纹是带金边的。种鱼原生鱼采集很难，它繁殖跟斑龟一样的。
0: 江小华介绍，贵鱼繁殖季一般在每年4月底至6月，铜钱贵是斑龟的稀有变异品种，体表布满朱砂色或黄褐色铜钱状斑纹，多作为观赏鱼被小众玩家饲养于水族箱内。2024年，江小华寻访到12尾原生铜钱贵种鱼，着手开展保育与扩繁工作。江小华：
3: 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是8000到10000，鱼苗，大众对它的花纹比较认可，它的价值也很高，寓意也好，关键是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
0: 目前在观赏鱼市场，体长10公分以上的铜钱贵苗单条售价可达1600至2000元。虽身价不菲，但铜钱贵养殖门槛较高，水质、水温、饵料均需精准把控，且鱼只以活饵为食。江小华：
3: 所以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水质这方面，那我们就是靠凭经验嘛，系统隔绝啊，水体隔绝啊，水源隔绝啊。
0: 目前江山产铜钱贵已销往全国各地，主要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流通，不少流量博主和资深水族从业者都是他的爱好者。江小华：
3: 市场反馈比较好，现在预定我们有5家客户预定18000多条，目前做了8000条，大家预定非常热情。
0: 铜钱贵的走红出圈，离不开专业化的养殖条件与技术积累。江小华专注斑龟养殖多年，他的养殖基地年产斑龟近10万公斤，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他通过自主研发，攻克贵鱼仅摄食活饵的养殖痛点，实现养殖成本可控，同时引入工厂化循环水先进养殖模式，推动江山斑龟产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特色水产养殖发展，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工业化循环水养殖，重点培育斑龟等名贵稀流性鱼类产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超1000万元的养殖主体，建成后最高可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养殖热情。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2: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兴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2: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2: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2: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林下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户忙。
5: 乡村采风，
2: 眼下油茶进入生长管护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油茶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开展施肥、培土、抚育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在贺村镇施峰村大贤范村油茶种植基地，500亩油茶树长势喜人，林间套种的油用牡丹、杭白菊、叶干、黄金等中药材错落生长，绿意盎然。针对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见效慢的特点，基地推行油茶加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去年基地杭白菊喜获丰收，今年11月叶干也将迎来采籽收获期。油茶基地管理人员周高良：
6: 色干采摘每亩100斤，1斤大概18元，这一亩下来就是1800。
2: 不止基地有效益，周边村民也跟着受益。村民不仅能拿到务工工资，还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这个项目每年为施峰村大贤范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6.2万元。待油茶进入盛果期后，预计可带动村民年人均就业增收3万元。市农投集团工作人员毛义鹏：
7: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呢，选取了60亩左右的地方作为一个宽窄壕的一个示范点。那么宽壕的话，相当于是4.5米的一个间距，窄壕的话是3米的间距。那么为后来的这个油茶项目的一个机械化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2: 在城台镇昭旭村、鹤兴村油茶种植基地，昔日陡峭荒芜的坡地经过整地改造，已变成层层叠叠的水平梯带。今年4月，这里完成了270亩油茶苗与黄栀子的同步栽种，黄栀子花果两用，3年后进入丰产期，将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据了解，长台镇、鹤村镇、谭石镇、峡口镇推进的油茶新种植项目，3460亩新种植油茶已全部落地实施，配套作业道水利灌溉设施也同步完工。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哈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5: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6: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6: 江郎山下黄秋葵。
1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

0: 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乱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切一手，没面。

0: 明天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爸母亲落了头，口吃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吃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水很浪又会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时光手帖，
1: 时光手帖，
3: 今日已改变。第二性作者西蒙波夫娃曾写，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因为改变而软弱，因为改变而强大。酸会腐蚀人的肌肤，而人为的酸袭击甚至会致人失明和残疾，让人面目全非。在印度，每年约有1000人遭受酸袭击的厄运，但这只是保守数字。在泰姬陵附近，一群从酸袭击中幸存的女人聚集起来经营了一家咖啡馆。这些坚强的女人决定对世界讲出她们的故事。
4: 拉米遭受袭击时15岁，一位被他拒绝的爱慕者在他等车的时候将满满一瓶硫酸泼在他的脸上，之后他进行了7次手术才勉强让伤口愈合。由于这次惨剧，拉米变成了社会活动人士，他希望国家能修改相关的法律抑制硫酸的销售，并为此收集了27000个请愿者的签名。印度最高法院回应了拉米的呼吁，现在想要买硫酸的人必须提供清晰的身份证件，政府也将给供应商提供销售许可，虽然法律落实的过程障碍重重。
3: 拉米的丈夫来自反硫酸攻击组织，当他遇到拉米并坠入爱河的时候，他决定创办那间特殊的咖啡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9个月大的女儿。今日已改变，不能毁灭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

0: 时光手帖。
1: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关注家人有约节目微信即可同步更新，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们常常把女人比作花，除了有花的温柔美丽之外，不同花它们有不同的花期，在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我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的后台看到有位叫做伍迪的朋友说自己的妈妈，印象很深刻。他说以前偶尔发现过妈妈的旧照，巧笑倩兮，听到那首梅艳芳的女人花，总是觉得妈妈年轻的时候应该有自己的期许。小时候总听她说一些

我不能够理解的话，大概是说爸爸不能实现他少女时候的梦想。不过现在的他活得很洒脱，我真希望这朵花能越活越年轻，有一天我能够尽量实现他的愿望。我想每个妈妈都曾经是小女孩，女人化的形容其实是女人不同阶段的美。

如果用一种花形容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喜欢的女性，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花，又为什么呢？林忆花的作品《贾宝玉》，这出话剧现场听过一首歌，名字就叫做《花花》，它有两个版本，在广东和香港地区上演的时候呢是粤语，那到了内地的其他城市就是普通话。这里面唱了很多花的名字，尤其是《红楼梦》在记述这些少男少女在大观园生活的时候，有一段叫做解花签，这个花签让重临尘世的贾宝玉记起了一场旧梦。但是你知道，这小说里写他有预知能力却无法改变命运，他看着花签上姐姐妹妹们的命运的显示，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一切发生，有深深的无力感，但他仍想着让金钗们能够怀着希望活下去，期许他们能够用乐观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一段是来自林忆华在贾宝玉那出话剧里所传递的信息。据说林忆华最爱的作品就是《红楼梦》，她的作品拆开来，有贾宝玉的那一出，也有另外的一出叫做《十二金钗》，而且

后者还非常罕见的用了12位男演员来客串当年《红楼梦》当中的12金钗。这首歌叫做《花花》，你在里面能听到多少种花的名字呢？

0: 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爽家。今天跟你说说《女人如花》吧。这首歌来自崔健，叫做《花房姑娘》。喜欢的人呢，却从60后到90后都有分布。那只能证明志同道合的人都已经走在路上，而眼神迷离的人还在路旁张望。一首歌到底如何感动过一个人，其实真的有不一样的体现。比如有一位叫做当时见的朋友，他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在话剧《两只狗》里，当来福背上吉他，用沙哑性感的烟嗓唱起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少女心一下子就失控了，蓝天白云大地小草。现在回想起来，那出叫做《两只狗》的戏最令人动容的片段，还是两个老男人弹着吉他时，远方突然盛放起的绚烂花火，多么盛大、寂寞，但是有回响。

托马斯·伍德说，小时候呢，把一片口香糖掰成两块，因为很舍不得吃嘛。那时候天真的想说，等我长大了有钱了，就一口气嚼一包，一定特别甜。今天突然想到了小的时候的这个梦想，就去买了一包口香糖。当我把口香糖一片一片塞进嘴里的时候，却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大口地嚼着，心里却满是酸涩。我想，这时光一点也不甜。不管时光甜不甜，都希望时过境迁之后，你仍然在奔往理想的路上。

Forward， 在家人鱼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分享，说小娟的歌呢是唯一爸爸妈妈跟我都很喜欢的，没有代沟。每周六下午家里大扫除的时候，爸爸会拿音响来放他们的歌，温润的声音回响在小小的家里，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各忙各的，那个画面好幸福。不是方汤圆说，以前有一次在飞机上偶遇一个陌生人，他儿子已经15岁了，我们两个座位相邻，话头呢就是由武汉和小娟开始的。同样关于小娟的歌，睡不饱说，我喜欢小娟的一首歌叫做《红布绿花朵》，里面唱红嫁衣红盖头，郎骑骏马来，白首不相离，古典情怀的婚礼就该是这样的吧，期待我的婚礼可以如愿以偿。如果要用一种花形容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女性，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花呢？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
9: 听听老歌，
8: 好好生活，
9: 好好生活。

这是 Dave Francis and Mary Campbell 友谊地久天长，这是在 Sex and City 欲望都市当中的一版，不是那么的古老，但是还挺有味道的。刚才这首歌属于很西方的感觉，而现在要放的这首歌它就非常非常的东方，这是许冠杰《沧海一声笑》。

0: 这是由黄沾沾叔所创作的《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有很多版，在节目当中也播过很多版，今天播的是许冠杰的演唱。不管是谁唱的，不管是哪一版，这首歌听起来总会有一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很多事儿都不是事儿的感觉。
1: 一天要看几次夕阳，是在告别太阳，还是走进月亮？一生要爱几次夕阳，忧伤在谁的影子里被慢慢拉长？我等候你，数数曾经的过往。我等候你，在不被遗忘的时光。有爱就有希望，有爱就有希望。

这是声音玩具秘密的爱。刚才有位老朋友跟我说，觉得李志更少的说自己了，是不是因为秘密越来越多，想保守的秘密越来越多，所以说自己越来越少？你这么一说，我也发现最近写微博也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转发的，就一两句话转上去，很少再像之前那么大篇幅的。以前写微博是这样子，写到139字都还觉得好浪费啊，还有一个字可以写呢，然后又写，就是非常非常直接坦白的去暴露自己的内心情绪。现在越来越少，倒没有刻意的说隐藏什么东西，而是还是那句话，随着年岁的增长，你的生活状态会有所改变。即使你今天很低迷，即使你今天整个人一言不发，但是你也不愿意对任何人讲我在遇到什么事儿，我在想什么，这是自我保护吗？又或者这是一种非常可耻的圆滑，又或者别的。接下来这两首歌算是一个篇章，他们来自于同一个人，是同一位歌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于爱情的理解。他就是彭佳慧。第一首歌《喜欢两个人》，作词姚若龙，作曲陈国华，这是2001年的歌。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

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念头一闪，楚立即不禁哈哈大笑，自己当真滑稽，竟然在辞官归隐之时还能想到如此美事。人心真真不可思量也。愣怔半日，楚立即觉得还是该当走一趟咸阳，问心无愧，怕他何来。悄悄地辞官而去，日子过不安宁，心里也舒坦不了。思忖妥当，找来山甲一说，山甲也是欣然赞同。便在第二日清晨，二人快马出山，直奔咸阳而来。咸阳城的雪灾还没有彻底消弭，几乎被掩埋的四面城门费了数万步兵之力方才清理出来。城内街巷则大费周折，官吏、禁军、国人全部出动，铲雪、堆雪、运雪，整整一个冬天，咸阳才从冰封雪拥中挣脱出来。饶是已经开春，国人还是

懵懵懂懂，依然沉浸在那心有余悸的惊雷暴雪之中。放眼望去，到处晃动着茫茫白色，冻干了的雪人触目皆是，漫无边际的雪原竟是迟迟不能消融。眼看就要春耕大典，竟是一片冷清，店铺没有开门，作坊没有工匠，官市没有生意，街上没有行人。这个生机勃勃的新国都，竟是第一次在春天陷入了无边的沉寂。初里吉和山甲恰恰在这时来到咸阳，心里也是冷冰冰的不自在。进了宫门，行经车马广场，竟是满满一片干冰雪人。山甲不管不顾，狠狠啐了一口，吃娘贼，世事咋变成了这样子？初里吉便笑了，哈哈哈哈，既来之则安之，先听天由命吧。前边领路的内侍却仿佛没听见，自顾领着两人曲曲折折地来到一座小殿前，伸手一座请，便清洁地走了。俩人进殿，又被一个须发灰白的老内侍领进了国君书房。新国君笑着请他俩入座，竟是连他们在商于的事情问也没问，就展开了书案上的那张羊皮大图。两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初里吉眼睛一瞄便道：“陇西，戎狄草原。”山甲却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新军营寺正色点头：“知道就好，今日就是要派您二位做特使，到陇西去，做一件大事。”初里吉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看看山甲，也是木呆呆地犯迷糊。终于，初里吉凄凄哀哀地拱手道：“君上，这合适吗？我的辞官书。”嬴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哼，有甚不合适？二位都是奇能忠义之士，难道做不了特使？辞官书，我没见过啊。”愣怔片刻，初里吉觉得没必要多说了，看了山甲一眼，二人深深一鞠：“请君上明示使命罢了。”好，因此亲自掩上了书房大门，回身笑道：“哈哈，我说完了，你要是还不愿去，许你辞官。”便坐在了书案前，一口气秘密交代了整整一个时辰。出宫时已经是天色暮黑了，回到驿馆，二人一番商议，次日立即分头准备。初里吉准备一应文事，山甲则秘密挑选骑士，并做一应武备。三日后的一个夜晚，一支马队便从咸阳的北坂的松林中秘密出发了。这是一次最模糊、最艰难，也最没有把握的出使。使命是拆散戎狄部族与氏族元老可能产生的叛乱同盟，釜底抽薪，防患于未然。实在说话，初里吉确实没有成算。当他听完新军的一席肺腑之言，还是二话不说，便慷慨应承了下来。救救老秦，共赴国难。有商君的铮铮铁骨在前，身为商君变法的地方干员，他能推辞吗？但说到底，初里吉还是被新军营寺铲除复辟、维护新法的胆识征服了。有这样的国君，商君总算没有白死。但是，如何完成这趟使命？先到哪里，后到何方？初里吉却大费了心思。
秦国大事，关中的老秦人绝不会跟随士卒反对变法。唯一的危险就是具有动乱传统的西部戎狄部族。戎狄诸部若不动荡，铲除上层的士卒力量就变成了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否则，秦国的半壁河山大动荡，铲除士卒也就变成了投鼠忌器的棘手大事。秦国必然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消磨这些反对变法的势力。搞得不好，新法功败垂成亦未可知。然则要稳定西部，却是谈何容易。戎狄是春秋战国时期对西部游牧部族的一个总称。实际上，西部戎狄包括了大小100多个游牧部族，他们的生存地域极为广阔，东起泾渭河谷，西到无边无际的草原群山，根本没有确切的边界。这还只是与秦国有关的游牧部族，若要再算上燕赵两国北部草原大漠的游牧部族，那简直是数不胜数。若要算上楚国东南部众多的山林南夷部族，华夏中原便处在了游牧部族与山林蛮族的四面包围之中。虽然这些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落后愚昧，一般不会对中原构成真正威胁，但在特定时期，若有诱发因素，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从四面蚕食中原，灾难也是毁灭性的。春秋初期，由于王权衰落，诸侯争夺，中原自顾不暇，这种灾难便总爆发了。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从四面大举进攻中原，中原农耕文明被压缩到了仅仅剩下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形势岌岌可危。当时的齐桓公连接诸侯，畅行尊王攘夷，放弃诸侯之间的争夺，全力消灭游牧夷族的威胁。20余年大小百战，入侵中原的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方才被全部驱赶出中原。自那次大灾难之后，与蛮夷接壤的诸侯国便将征服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当做了头等大事。北部的晋国、燕国，东部的齐国，南部的楚国，西部的秦国，都不遗余力地对蛮夷大动干戈。当时的秦穆公最彻底，索性放弃东晋争霸的雄心，全力对西部游牧部族开战。20-30年中，征服戎狄游牧部族100多个，基本上安定了西部地区，也为秦国打下了一片广阔的后院。从那以后的100余年间，西部戎狄部族便做了秦国属地。毕竟游牧部族划入农耕文明的过程是艰难缓慢的，西部地区既是秦国的后院，也始终是威胁秦国的一座活火山。穆公之后，秦国但凡有动荡，戎狄部族便必然是作乱一方的借用力量。秦国为使戎狄部族彻底规划，花费了极大心力。秦献公时，为全力东出，确保后院安定，将许多功勋士族举族安插进戎狄部族区域，督导游牧部族尽速地化为真正的秦人。这一举措的结果，一方面是安定了戎狄部族，另一方面也使秦国士族与戎狄部族产生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有些戎狄部族便逐渐地变成了某些士族直接的家族力量，为士族之命是从，而不知公事国府为何物。而今有可能在咸阳作乱的，几乎包括了秦国所有的士族元老，利用西部戎狄部族的力量

做最后一征，便成为秦国士卒最有可能的选择。但是要是戎狄部族脱离士族控制，以秦国君主之命侍从，却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楚立即知道秦军选定自己一大半是因了自己的戎狄血统。楚立即祖上本是陇西魏元河谷的大陀族人，大约还在迎秦部族作为殷商王朝的西部常驻军时，楚立族便因给驻军牧马，渐渐地变成了半牧半农家族，后来又因与华夏人通婚，便化成了完完全全的耕战农人。秦穆公时，楚立即的祖先与戎人英雄游于一起，为秦国平定西部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时成为陇西望族。秦出公时，楚立即的曾祖娶了出公的一个堂妹，算是与公室联姻，成了国亲。不幸的是，秦出公命贱世乖，做了三年国君，便被逃亡在外的公子赢师袭齐献公发动政变，夺去了国君大位。楚立族由此被株连，地位家道一落千丈。秦献公时，楚立即的祖父不能做官，只好回到陇西河谷侍弄桑麻。十年勤奋，竟也落了个富裕小康。又兼经常为戎狄头领们排解纠纷，竟成了戎狄部族中人人敬仰的楚立公。但楚立即的父亲却又很想返回秦国腹地，于是在40多年前又回到了陈仓山地的河谷居住。在秦国新派力量中，子车氏一族、楚立一族算是与戎狄部族渊源最深的家族了。但是子车氏的车婴身为国尉，地位太过显赫，显然不适宜作为秘密特使，于是楚立即变成了最合适的特使人选。国君若不清楚楚立族的家族历史，如何会让他这个文职郡守深入陇西去完成如此重大的使命？但是除了少年时代的模糊记忆，楚立即还没有回到过陇西草原，这里的一切对于他都是陌生的。路途倒是不用他操心，秦军中熟悉陇西的骑士大有人在，加上山甲又是个人精，一路上的事物几乎不用他过问。楚立即唯一要思谋定夺的便是权衡先后次序，与对付戎狄部族的众多单于头领。国君没有交代任何具体方落，只是反复强调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切断戎狄部族与咸阳氏族的任何盟约，稳定住戎狄部族。具体的行动方略，悉听特使决断。国君如此放得开手，倒让楚立即心里分外沉甸甸的。一番认真琢磨，楚立即决定走一条先西后东的路子，不在东部戎狄区域滞留，直插最西部的游牧部族区，从西向东稳定戎狄部族。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大胆思路。寻常人做这件事都会由近及远，也就是从东往西逐一安定，这样做保险，咸阳一旦有变，距离咸阳最近的戎狄部族便不会借地利之便对秦国腹地造成压力，而远在陇西草原的戎狄要开进关中至少得20天左右，毕竟还有时间做防范准备。但楚立即却完全是另一种判断。从大处着眼，东部的戎狄部族大多与秦国来往很早，渊源较深，虽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原先的生活风貌，然在实际上已经缓慢地脱离了粗放的纯粹游牧，逐渐成为半农半牧的半老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都是游牧大部族，
真正游牧部族的那种狂野好战也在他们身上逐步消退，部族的独立战斗力也大大下降。这一代唯独值得担心的只有一个义渠国，但若没有西部的戎狄后援，义渠国的牛头兵则根本不是秦国新军锐士的对手。另一面，上归临洮以西广阔的山林河谷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才是保持着好战传统与众多人口且有真正强悍战斗力的游牧部族。这些部族虽然也臣服了秦国，但关系却很松散，治权也相对独立的多。这里的郡守、县令都是由大部族的单于轮流担任，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但有大事还得国君派遣特使直接调停。秦国真正的动荡根源正是这里的戎狄部族。秦孝公初期六国策反戎狄，瞄准的也正是这些部族。在这些部族中，势力最大的是四大部族：山戎、犬戎、赤狄、白狄。若遇战事，这四大部族各自均能发动两三万骑兵，在草原山林区域算得上声威赫赫。西周末年，周幽王时，便是这四大部族受申侯拜请，加上义渠共八万骑兵，攻陷镐京、封井，将西周的两座京城大火焚毁，渭水平原被抢掠一空。中原诸侯的战车兵闻风丧胆，无人与之争锋。也就是那一次，迎秦部族受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之命，从陇西河谷愤然起兵秦王。五万黑色骑兵与戎狄的八万骑兵在渭水平原浴血厮杀，将戎狄大军杀得横尸遍野，唯余一两万人逃回西陲。自那以后的四百多年间，西部戎狄再也没有与已经成为诸侯国的迎秦部族展开过如此血战，相安无事了一百多年。直到秦穆公再次起兵平定西戎，大三关与陈仓谷以西的游牧戎便归附了秦国。但在穆公之后的百余年间，由于秦国内乱迭起，国力衰弱，西部戎狄与秦国的关系也就日渐松散。秦孝公即位之初发生的西桓部族叛乱，正是秦国在西部无暇维持的结果。商鞅变法时期，为了稳定西部戎狄，秦国采取了30年不变西族的国策，与戎狄维持了一段井水不犯河水的岁月。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若秦国大势稳定并不断强大，西部戎狄自然可以慢慢消化，甚至可以对西部开始一体变法。然则商鞅被杀，朝局不稳，士卒发动了请命复辟，西部戎狄的动乱就有了一个大大的诱发因素。四大部族素有敌视中原的传统，又加上对即将来临的西族变法忐忑不安，野心自然会蠢蠢欲动。此时若有士族元老出面约请戎狄发兵靖难，难保不会发生400年前的镐京之变。这就是西部四大部族的危险所在，也是初里吉直奔草原深处的用意所在。六天之后，初里吉的马队便看到了豹寒。豹寒，秦国最西部的一个要塞，实际上就是一座方圆三里多的夯土城堡，因为地处三条河流的交汇地带，所以成为戎狄四大部族游牧的中心区域。这地方北临黄河，南临大夏水与洮水，东临庄浪水与澧水，方圆千里，山水相连，草原广阔，是秦国西部一块水草丰茂的游牧区域。西部戎狄最有实力的四大部族在这一区域已经生存繁衍了千余年。初里吉在山头遥指草原土城，对便装骑士们下令：进入豹寒，你们便是我这马上的驯马师，山甲将军便是我的管家，安住营地，不得外出滋事，违令者斩。谨遵将令。山甲与骑士们齐声应命，牛角号起，走马下山。初里吉一声令下，十名号手呜呜吹动号角，一名壮士骑士扯出一面写有马商初里大字的黑旗，跟在初里吉车后不疾不徐地向灰色的小城堡而来。时当暮色，又大又圆的落日挂在枯黄的草原尽头，羊群、牛群、马群都在轰轰隆隆地向这座土城靠拢，有的已经在选定的避风洼地搭起了帐篷，燃起了篝火，用木栅栏圈定了牛羊，肉香和歌声也开始飘荡了起来。放眼一看，靠土城最近的是羊群牧主，外围是牛群牧主，最外围则是马群牧主。遍野烟尘中倒是颇有章法。见到吹着号角的商旅马队下山，扎定的帐篷中便涌出了各色男女老幼，惊喜地高喊着：秦货来了，马上来了。要羊皮吗？羊皮。尚未关闭的土城中便涌出了十多个皮袍长发的戎人，迎着处理机马队走来。为首壮汉老远就张开双手喊了起来：
1: 哦嘿，哪国马商？
0: 初里吉也张开双手做苍鹰飞翔状，高声回答：
1: 秦国马商咸阳初里。啊哈，咸阳马商好。
0: 皮袍壮汉兴奋的双手向天高喊：
1: 豹寒人欢迎你们。
0: 初里吉知道来者是当值郡守的营商吏，便下车深深一躬，将一袋半两钱递上：天冷辛苦，弟兄们喝酒了。营商吏哈哈大笑着将钱袋扔给身后：
1: 贵客心意，平分了。
0: 回头也是深深一躬：请贵客随我入城，营地已经排好了。
1: 哈哈哈，
0: 多谢了。当值郡守是哪一位头领啊？ 皮袍迎上力顿时没了笑脸，高声回答：神荣单于，吴侃大人。单于郡守在城内驻守吗？
1: 马上贵客大人，吴侃单于的营地住在外边。
0: 诺，那里。
1: 楚立即心中一动，啊，那我们也就不住城里了，走，向马群帐篷区扎营。
0: 说完跳上摇车，带领马队向最外围的草原深处冲去，身后皮袍迎商力却快马赶来，遥遥高喊：
2: 马商大人慢走，

马上讲究快捷，天一亮，单于郡守柴杖走了，岂不好几天？哦，明白。营商吏恍然点头。好，商人，走。车里吉便对山甲叮嘱了几句，让他留守营地，自己带了两名骑士出帐，随营商吏向单于郡守的大帐疾驰而去。 在陈浮的游牧部族区域，秦国虽然也设置了郡县，但一直没有像秦川腹地那样设立官署与驻军，因为这些游牧部族归附秦国后，游牧生活并没有改变。若常设官署与驻军，对迁徙无定的游牧部族事实上起不了任何作用。对于秦国，这些游牧部族的归属。 除了为秦国提供大部分战马与少数骑士，财货上反倒是国府倒贴。秦国重视西部区域的根本原因，是消除背后威胁与提供马匹兵源，保持一个真正安定的后院。基于这个目的，西部区域的郡县官吏都是由国府赐封各部族头领兼任，包含区域。 草原辽阔，四大部族有不相上下。秦孝公当年西巡时，就订立了一个新盟约：四大部族首领单于轮流做郡守，每人一年统辖抱汉四大部族与其他小部族。四大部族各出5000骑兵，组成永远不解散的20000常设官旗，只听当年郡守的命令。 其他骑兵则都是老传统，不固定的属于各部族。所谓聚则成兵，散则为木。如此一来，国府省了许多人力财力，部族之间也减少了诸多冲突。头领们乐于轮流执政，牧民们也很少为水草之地大打出手。20多年来，倒是一片升平气象。 山戎单于的大帐坐落在抱韩土城最外围的草原深处。处理及快马赶到时，单于郡守的大帐里正在举行一场不寻常的巨饮大宴。抱韩土城坐落在一片连绵大山的南麓，非但向阳避风，且有大下水从土城南流过，天然的水草形胜之地。 冬天是草原部族的休牧窝冬期。从第一场大雪开始，大大小小的部族都从水草之地聚拢到这座土城周围来了。直到来年4月，方圆数十里的大草原，各色帐篷扎得无边无际，马牛羊群的叫声此起彼伏。冬天聚拢，对牧人们还有一个特殊用场。 便是互市，所谓互市，一来是相互交换多余物品，二来是与东方商旅交换盐铁布帛等物，一年积攒的皮张、牲畜、干肉等，都要在冬天脱手，换来粮食、盐巴、布帛、兵器、帐篷及各种日用杂物。待冰雪融化，春草泛绿，无数帐篷便星散而去。 消失在无垠的绿色草原。那时候，想要找牧人做大笔生意，当真比登天还难。东方商旅便总是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就开始向西部进发，为的就是赶冬天的草原互市。楚立吉祖居西戎，自然十分清楚冬天对戎狄牧人的意义。一入草原。 他便嗅到了今年冬天草原的不寻常气息。以往的单于担任郡守时，除了20000官骑驻扎土城墙外，牧民帐篷都是自选地点，杂乱无章。牛群马群羊群全然不分，非但给户市带来诸多不便，猝遇风雪或外族入侵，马队牛羊相互夺路，便要混乱不堪。今年却迥然有异，土城外只驻了1000官骑马队。

于牧民均按照羊群、牛群、马群的次序从土城向外延伸。羊群帐篷在最里层，牛群帐篷第二层，马群帐篷在最外围。乍看之下，仅仅是整顺了一些，似乎无甚其他作用。然则看在处理机眼里一琢磨，便觉得大有文章。这种部署的要害作用是大大便利了军事行动。羊群牛群行动迟缓，又是真正的财富，就驻扎在最靠近土城的最避风处。马群与官旗快速彪悍，却驻扎在最外围的草原深处，这便是不寻常处，明白是戎狄不足，进入了被兵状态，一旦有事随时可战。抱憾向西，杳无人烟，更为广袤的大漠高山中从未流淌出过有威胁的敌人。北边是阴山胡人，距离这里有数千里之遥，更不可能骤然南下。当此之时，戎狄部族的兵锋所指何在，已经不难看出端倪了。处理机的感觉没错，山戎单于的这场宴会正是要议定东晋大计。入冬之前，山戎单于就接到了孟西白一发三致的音书，请他们准备兵马，一旦特使到达，立即东晋靖难。山戎单于曾与最亲密的犬戎单于做过秘密商议，二人都觉得这件音书很突兀，还是先搁置一段再说。入冬不久，赤侯飞骑回报，商鞅被车裂，士族元老请命复辟，咸阳陷入混乱。这个消息虽然大出意料，但却点燃了戎狄部族已经熄灭了许久的反东方火焰，人人亢奋，跃跃欲试的要做点大事。山戎单于虽然只有32岁，刚刚继位2年，但却是个很有胆识谋略的头领。他觉得必须在咸阳特使到达之前定下大计，才能做到动则同心，否则牛业马不业，如何打仗？大帐中聚集了四大部族的大小头领30余人，每5人围成一圈，中间一个铁架上吊2只烤得焦黄发亮的全羊，身边便是堆积如山的酒坛子。头领们大碗喝酒，短刀剁肉，高声呼喝，一片喧闹。待到人人汗津津，脸放红光时，山戎单于站起来一声高喊：静了，我有话说。呼喝声顿时停止，目光都转向了这个年轻威猛的单于郡守。戎狄人虽然粗野狂放，但却很是尊敬主人。今夜的全羊大宴是山戎部族请客，而不是山戎单于以郡守身份动用官货请客，自然要对主人礼敬有加。主人要说话，头领们便自然安静下来。小羊是一桩。山戎单于一拍手：咸阳新军杀了商鞅，老士族要复辟祖制，请我族群起兵攻入咸阳，另立新军，共享秦国。去不去？放开说话。三言两语便告完毕，大手一挥：就这事说。轰蒙一声，满帐头领炸开，有人不禁高喊：还羊是马是牛是吗？戎狄习俗，大事小事均以马牛羊比喻，马是牛是是大事，羊是是小事。有人高喊：马是牛是。足见头领们的兴奋重视，他们原来已经听到了各种口风，也预感到今夜有大事，却没想到果然如此。亢奋得不能自己，立即轰轰嗡嗡地嚷嚷起来。但这件羊事

0: 竟非同寻常，半天竟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乱了一阵，一头红发的赤底老单于阴阴笑道：哼哼，单于郡守咸阳杀伤军时，可曾与我等商议？
1: 没有。
0: 山戎单于只说了两个字：好嘛，只要我做杀人刀，
1: 鸟
0: 去做甚？
1: 赤老单于大错了。
0: 一山戎头领高声道：咸阳老氏族要与我共享秦国，何等肥美牛氏，商议不商议，管他个鸟来。
1: 肥美牛氏，
0: 白底单于扬着手中红亮亮带着血丝的羊肉，一头黄白须发分外显眼，当真小儿郎也，知道吗？当年我族攻入镐京，下场如何？苍鹰勇敢，却啄不得虎豹皮肉啊！一时间便大嚷大争起来。赤底白底两部族的头领们似乎不太热衷，反反复复只是喊：
1: 不做咸阳杀人刀。
0: 实际上却是对与秦人血战几乎灭族的惨痛故事犹有余悸。山戎犬戎两部族的头领们却亢奋激动，大叫：
1: 羊换牛，不能错过势头。
0: 当值郡守的山戎单于却是一言不发，听任众头领面红耳赤的争论。如此半日之间，竟是莫衷一是。正在此时，武士进帐禀报：营商吏带一咸阳马商求见单于郡守。单于郡守眼睛一亮，高声道：
1: 有请马商。
0: 帐中头领们也是一阵惊喜，顿时安静下来，正说秦国事，便来咸阳人探听虚实，正是机会，谁不高兴？咸阳马商出礼事：参见单于郡守，参见诸位单于头领。出礼即进的大帐，便笑容可掬，一圈躬身拱手的大礼。赤底老单于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出礼事，可是大陀出礼氏子孙啊。
0: 回老单于，在下正是大陀出礼氏之后，出礼黑便是。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民政局织密设老场所急救网，花样邻里，书香满径，互助养老市集开始。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筑楼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最后是乡村采风，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有温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1: 5月27号至28号，市民政局开展2026年第一期就在身边设老场所 AED 管理使用人员培训。全市21家设老场所相关工作人员集中参训，系统学习院前急救技能。培训紧扣老年人身体特点，聚焦心肌梗死。

0: 心脏骤停等高发急症，定制课程内容重点讲解突发急症的识别判断与院前应急处置全流程，示范心肺复苏标准手法、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规范使用等核心技能。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分组完成模拟急救全流程训练，依次进行病情判断、体位摆放、标准胸外按压等关键操作。百灵居康养中心院长周毅：
1: 那个急救的话，对我们养老机构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养老院当中突然有人晕倒的话，我们可以就掌握黄金四分钟，就是在有效的时间里可以挽回一条生命。
0: 据介绍，老年人群是心源性猝死的高危群体，黄金四分钟是挽救生命的关键窗口，而社老场所长期存在不会救、不敢救、没设备救的短板。为此，市民政局今年启动专项摸排，综合养老机构入住人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均人流量及应急风险等级，最终确定21个老人集中风险偏高的重点社老场所。目前各点位正陆续开展设备安装、标志张贴及应急包配备，所有 AED 均放置于大厅、活动区等醒目易取的公共区域，24小时可用。市民政局老龄工作科副科长王军莹：
2: 接下来项目还将建立设备巡检制度，建立急救调度平台，实现动态管理，通过设备加人员加机制融合，着力提升社老场所四分钟黄金救援能力，保障老年人生命安全。
0: 5月29号，青湖街道山海社区花样邻里书香满径互助养老活动在清溪苑小区举行。上午9点，在邻里蔬菜捐赠区，居民们拎来自家种的茄子、黄瓜以及绣球、栀子花等鲜花，一样一样地摆在长桌上。在便民服务互助区，磨菜刀、理发等服务摊位均支持蔬菜支付，现场还提供量血压、健康咨询等便民项目，同步开展邻里互助结对活动，引导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独居老人结对帮扶，落实日常照护措施。娱乐项目区同样趣味横生，地上摆着蔬菜种子、肥料以及餐巾纸、洗洁精等日用品，居民用自家蔬菜换5个套圈，套中的洗洁精、香皂、洗衣皂等小礼品可以直接带走，大家有序排队互相礼让，现场笑声不断。山海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不少居民家中种植的花果蔬菜常有富余，此次活动依托青湖街道花样邻里花园式互助养老品牌，以蔬菜鲜花为纽带，串联起邻里交换、便民服务与助老关怀。
3: 5月30号，由团市委少先队江山市工作委员会主办，市青少年宫、市红领巾学院承办的同心庆61新功赴华章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100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设置多个实践体验项目，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活动。在林思卓笔课堂，1至3年级学生了解铅笔历史，体验制作流程。在驿站先锋区域，孩子们与围棋机器人对弈，感受竞技精神。在同会长卷活动中，美术班学员在10米长卷上共同完成精美画作。在填趣时光环节，4至6年级学生制作主题蛋糕，在动手操作中获得成就感。此外，全体儿童还共同观看了红色影片。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筑牢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
4: 聚焦三农。
3: 6月2号，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全市杨梅生产主体记忆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全链条监管举措，规范种植生产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上午9点，来自全市杨梅主产乡镇的监管员、种植大户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深入分析当前杨梅产业形势与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生产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5: 第一个呢，我们是加强这个检查巡查，这个尽可能走到江上的每一个这个杨梅种植基地，对我们杨梅基地呢，我们又强调他们是科学

0: 律师规范的用药，特别我们这个禁用现用农药。第二个呢，就是教我们杨梅种植户啊，这个不使用这个甜蜜素、这个防腐剂这一类这个非法添加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加强我们这个宣传引导。这个我们江山杨梅管控的比较紧，也比较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也可以放心的消费我们江山的杨梅。
1: 源头把控是质量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在我市杨梅种植基地，绿色防控规范管理成为共识。种植户徐才平：
2: 我们的杨梅基地一直以绿色食品防控措施的，像用屋里那个黄板，杨梅马上就要上市了，在15日之前就停止打药了，一年到头生产记录，什么时候用药，什么时候施肥，我们是全程记录的，有记录本记下来的。
1: 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杨梅质量安全服务指导小组，实行领导包片、技术专家包联、监管人员包点三级包联制度，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同时该局还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用药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督促种植户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压实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产地、市场、摊贩、电商等重点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江山杨梅区域公共品牌声誉，推动杨梅产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最近啊，不少听众在问异地搬迁中农户安置及资金补助应该如何进行。
1: 据我们了解，异地搬迁农户安置分成联建房安置、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和旧房安置四大类，其中联建房安置和公寓房安置手续大致要走这些流程。
4: 首先是由安置地乡镇提出安置计划及相关信息，上报江山市扶贫办，市扶贫办审核通过后通知搬迁地乡镇执行，然后搬迁地乡镇动员农户报名，报名农户名单汇总后发市扶贫办审核，市扶贫办将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发安置地乡镇，安置地乡镇负责通知农户缴纳选位房保证金，然后农户就开始参与选位房并进行农户安置工作，之后农户还要填写户籍迁移申请书、户籍迁移委托书，由安置地乡镇汇总后填写户籍迁移超告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统一办理农户户籍迁移手续，至此农户安置工作告一个段落。
1: 异地搬迁农户安置工作涉及的流程和手续都比较多，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及时询问所在地乡镇相关工作人员。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有温度。
3: 乡村采风，
5: 为破解独居空巢高龄老人居家养老难题，青湖街道清溪社区立足熟人邻里优势，打造清溪邻里会，抱团养个老特色邻里互助养老品牌，围绕会帮、会友、会生活的三大核心理念，走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可感知的家门口互助养老新路子。5月23号，在清溪社区虎山三区，郑水法像往常一样来到江梅仙家中，检查灶台和燃气阀门是否关闭。今年82岁的江梅仙记忆力减退，常常忘记关燃气，老伴儿也因肢体残疾长期卧床。此前江梅仙女儿在社区惠邦平台发布求助信息后，郑水法当天便认领了这份居家守护任务，每天早晚两次上门巡查安全隐患。居民郑水法：
6: 对我们来讲都是邻居，我到大家能帮就帮一下，是吧？这个东西是不用讲我们什么要图什么回报啊，什么东西，是吧？
5: 像江梅仙这样的高龄空巢老人在清溪社区还有很多，这里部分

0: 居民楼是20世纪末建的，邻里之间知根知底。清溪社区党委书记王艳平：
1: 因为很多老人啊，他身边子女没有在身边，然后日常买菜啊、就医啊、做饭、陪聊啊，都是一个难题。然后这样既缺生活帮扶，更缺的一种精神陪伴。
0: 今年3月，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王艳平：
1: 我们的核心是会帮会友会生活，会帮我们是帮助老人解决他的生活难事，会友是化解独居老人孤单，会生活是丰富他们的晚年乐趣。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低成本，然后接地气，全覆盖，有温度。然后老人他不出社区，不花大钱，就能在家门口实现有人帮、有人陪、有人乐。
0: 三个会里，会帮最先落地。清溪社区推行低偿服务加志愿帮扶相结合的普惠模式，所有便民项目按成本价收费，同时保留志愿帮扶的机制，实现小事不出家门、难事就近解忧的目标。惠帮托住了生活底线，但邻里之间还得有走动、有勤奋。为此，社区依托惠友板块，把清溪茶馆打造成了老人们日常相聚的据点，同时推动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结对互助。雨天的清溪茶馆里聚了不少人，大家喝茶、打牌、聊天，熟人社区的人情味儿就一点点聚起来了。居民周明月和廖吉芬正一边喝茶一边打牌，他俩是社区低龄帮高龄结对的典型。临近饭点，两人收了牌，一道去隔壁的果蔬鲜超市买菜。居民廖吉芬：
2: 我们那个阿姨他们这些奶奶他们出去到田那个地里去种菜，这些我都会陪同他们，跟他们一起去，这个他们种起的菜这些都会分一点给我分享一下，我们也有东西吃啊，也会送一点他家里去，这个各方面嘛，他晚上吃了饭嘛，就陪他出去散步啊，再到公园玩玩啊。
0: 生活和情感都有了着落，社区对老人们有了更高的期待，会生活。社区居民会客厅、老年活动中心、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全部免费开放。3月以来，社区组织开展各类文娱康养活动15场，乒乓球队、舞蹈文艺队、晨练小分队等多支老年文体队伍先后组建，智能手机使用、非遗手工制作等公益培训定期举办。清溪社区党委书记王艳平：
1: 我们下一步，我们重点是做以下3件事情：一个是我们要壮大我们的互助队伍，吸纳更多的老人去，低龄老人去帮助高龄老人，热心居民去加入；第二个是完善我们一个激励机制，做实这个积分兑换、荣誉表彰，让互助可持续；第三是我们要擦亮我们邻里会品牌，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社区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养老、快乐养老。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0: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

0: 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0: 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即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

0: 际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设备更新与技术
1: 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

0: 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

0: 许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七千。

0: 添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4: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3: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5: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6: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3: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7: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 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

0: 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气温22到3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二篇，融合造市场，破圈换新，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
1: 金华点球大战击败温州队，夺得2026年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刘杰观看比赛，并为冠军队颁奖。
2: 618网促即将到来，浙江为电商平台立下了规范促销行为等8项规矩。
1: 杭州启动适宜之间联动品牌，西湖、大运河杭州段两主古城遗址、3大世界文化遗产将常态化联动发展。
2: 国内外新闻。
1: 外交部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协议迄今还没有达成最终结论。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东道主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2-0战胜南非队。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从传统专业市场到联动周边商圈景区，从单卖商品到沉浸式打卡体验，浙江一批老市场完成了华丽蜕变。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二篇，融合造市场，破圈换新，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3: 走进位于台州市路桥区的中国日用品商城，和传统专业市场不同，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电影院、儿童游乐场、餐饮街区、咖啡茶饮等。中国日用品商城集团党委委员谢其超说，他们一直致力于向由购于一体化的消费目的地转型，先后引进瑞幸、肯德基、永和大王等知名品牌，同时投入1300多万元对户外环境进行整体改造，增加了篮球场、滑板公园、小剧场、绿道等。
4: 我们对市场的定位就是你要吃饱，而逐步要变成一种我要吃得好，而且我能够非常自得其所的能够在这个场景内购物的这种体验。就比如说我一家三口过来，这个妈妈可能去购物了，然后爸爸跟小孩子可以在我们市场里面可以看电影，可以去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生活场景。
3: 路桥拥有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十里长街，商贸加文旅的联动成为天然优势。谢其超说，他们优化公共交通接驳与消费动线，串联商城与十里长街，主动加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两地免费接驳的公交车每10到15分钟一个班次。
4: 比如说我们上午在十里长街游完了之后，我们下午可能到商城来进行一个购物体验，你坐了我们的接驳车过来之后，我给你提供一些市场的一些购物券，通过这种消费券的形式把两边的客流进行一个串联。
3: 数据显示，商城旺季日人流量可达20万人次，年成交额突破150亿元。除了加强专业市场与特色商圈、景区资源整合，沉浸体验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推出，让专业市场变身文商旅消费新地标。在丽水市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一场火腿切割技艺讲座正在进行。来自西班牙的国际火腿切割师学院创始人赫苏斯·塞拉诺正在为顾客逐一剖析各大法定产区火腿的独特风味与特色，示范火腿开腿过程、摆盘技巧，让大家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5: 无论是浓厚的西餐文化、红酒文化，还是大家对哈蒙的热情，都让我感到惊喜。就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一定能长出优秀的产品。
3: 依托进口商品城侨贸资源，当地推出西餐大师一日游项目，涵盖西餐烹饪到法式甜品制作， 还有买红酒送品鉴教学服务，让以往只卖进口商品的专业市场转型为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地。游客叶薇现场学习了制作西点贝果和肉松小贝，看着亲手分装的甜点，成就感满满。
6: 其实我对做吃的都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有一些窍门，老师点一下就知道了，下回就在家里就能操作。
3: 作为省级疗休养基地，侨乡进口商品城还链接当地600多家咖啡、西式餐饮店，打造欧陆风情购物加红酒咖啡特色餐饮体验，吸引各地疗休养团队走进商品城，打卡侨乡专属的生活方式。青年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金海伟说：“
7: 将继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创新产品，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以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客源互送的协作模式，让更多的游客选择作为旅居目的地。”
1: 2026年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昨晚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举行，在现场42027名观众的见证下，京华队战胜温州队，夺得首届吴越杯冠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观看比赛，并为冠军队颁奖。吴越杯是由省体育局联合省直相关单位和11个社区市共同举办的重点群众体育赛事，比赛坚持草根足球定位，以社区市为单位组队，在全省各地上演了一场场全民共享的足球狂欢。本届赛事自4月6日在嘉兴开启揭幕战以来，11支城市代表队经过积分赛、淘汰赛2个阶段激烈角逐，最终温州队和京华队进入决赛。晚上8点，随着主裁一声哨响，决赛正式开始。两支队伍全力以赴，奔跑的身影穿梭在赛场，激烈的拼抢贯穿全场。随着中场哨响，京华队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7-6击败温州队，赢得桂冠。历时2个多月的吴越杯以足球为媒，通过深挖一场赛事盛会、一场文旅盛宴、一场展销集市、一场美食大餐、一个科技窗口的内涵，有效推动群众动起来、城市活起来、消费旺起来、产业兴起来、足球热起来。据统计，吴越杯现场观众累计约92.7万人次，设置第二集中观赛点1953个，吸引观众166.64万人次，赛事全网传播量超144亿次，拉动文旅体综合消费突破23亿元。在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刘杰为京华队球员和教练员颁发金牌和冠军奖杯，胡伟为温州队球员和教练员颁发奖牌，现场还颁发了最佳教练员奖、最佳守门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球员奖和优秀裁判员奖。省领导张振峰、刘鑫、杨清九、陈秦仓、尹学群一同观看比赛。
2: 昨晚从全省11支队伍中突出重围的金华队与温州队角逐首届吴越杯冠军的最终归属，经过点球大战，金华队击败温州队夺得冠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李振阳的报道。
8: 温州队，金华队，
9: 本场比赛共吸引42027名球迷到场观赛，刷新吴越杯单场上座纪录。开场不到1分钟，温州队前场获得任意球机会，球开到禁区内，温州队26号叶卓伟门前射门，温州队1-0取得领先。
10: 这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赛一开始就给我们直接高潮了。
9: 第84分钟，金华队17号郑泽龙禁区外突然起脚远射，金华队扳平比分，1-1的比分保持到常规时间结束。本场决赛拖入点球大战，这也是本届吴越杯赛事首次迎来点球决胜的终极对决。前五轮双方球员均稳稳命中，战况焦灼，悬念拉满。第六轮，温州队的点球被金华队门将队长周伯伦扑出，
10: 扑出来了，
11: 接出去啊！
10: 周伯伦立功了。下一个球，如果金华队的球员罚进，比赛将就此结束。
9: 随后，金华队点球命中，夺得首届吴越杯冠军。
10: 助跑，
11: 射门，
10: 比赛结束了，
11: 比赛结束了，金华队获得了首届吴越杯比赛的最后的冠军。
9: 黄龙体育中心现场的金华球迷彻底沸腾，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金华队球迷崔大伯说：“
12: 我很感动，因为我一场球都没掉下来过，我为金华骄傲，我眼泪都止不住了。从落后到得冠，太不容易了。”
9: 本场决赛能够逆转夺冠，球队队长周伯伦功不可没。作为全队的定海神针，他在点球大战中扑出最关键的一球。他说：“
13: 下半场我们也没有放弃，最后扳回了比分。打到点球那一刻，我感觉就会赢。五月杯是第一年，金华队就拿了冠军。我们队有很多高中生，会给他们非常大的鼓励，他们以后肯定会更努力。”
9: 从绝境追平到点球制胜，这场逆转胜利来之不易。金华队主教练祝琦在赛后也难掩激动：“
14: 感谢我那些草宝子们，这种输球落后一直没有放弃，真感谢现场来自我们金华那一两万球迷，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能最后走不到这一天的，感谢你们。”
1: 绿茵场上的拼搏奋进，城乡各地的运动升温，赛场内外的消费活力，让这场全民赛事的价值持续延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5: 吴越杯立足浙江本土，面向全民参与，是一场属于浙江人的草根足球盛宴。赛事汇聚全省业余球员，66天的赛程里，55场积分赛，多轮淘汰赛，每一场对决都是民间足球热爱的真实绽放。赛场内竞技水平稳步提升，赛场外全民足球热潮席卷全省。在湖州长兴，当地体育足球场馆热门时段周末场地一票难求，预约名额常常提前一周全部约满。百叶龙体育公司足球部经理陈佳杰说：“
16: 场地是有限的嘛，但基本上你像周末的空余时间，基本上周三之前肯定就已经约完了。对，现在有一些可能就是甚至到下个周末的时间，那可能都已经满了。”
15: 这股全民足球热潮下沉校园，扎根少年群体，让青少年足球氛围持续升温。在绍兴上虞，受吴越杯赛事热度带动，今年足球俱乐部暑期报名人数相较于往年提升不少。贝德瑞足球俱乐部负责人王军瑞说：“
17: 吴越杯上虞比赛了将近有十场，孩子看的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的计划是先把上虞区的足球氛围先通过班超的模式先搞起来，让每个小朋友都喜欢上足球，爱上足球，让足球氛围越来越好。”
15: 校园足球的蓬勃发展也为省级赛事输送了大批优秀后备人才。本届吴越杯决赛队伍金华队的亮眼表现，正是当地校园足球培育成果的集中体现。金华搭建三级人才培育模式，让不同层级的足球爱好者都有赛场、有成长、有突破。金华市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小伟说：“
18: 一层抓校园足球，小学到高中全覆盖，打好人才底子；第二层整合多方青训资源。

0: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外青训机构、体校、特色学校一起发力，打通校园足球和专业青训的通道。第三级就是打省市县三级民间联赛，不同水平的球迷都有赛场，厉害的明天球员也能登上省级舞台展示自己。
1: 赛场内育人才，赛场外兴消费。吴越杯不只是体育竞技赛事，也是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赛事期间，杭州打造多处城市第二观赛点，商圈大屏直播，户外草坪观赛，餐酒馆主题观赛多点开花，搭配足球市集、潮流快闪、趣味互动游戏，将观赛人流转化为消费流量，激活夜间经济、商圈经济、文旅经济。本次总决赛现场40000份定制观赛盲盒全新亮相，盲盒物资汇聚金华、温州两地本土企业特色好物，包括脆虾、豆腐干、酸奶等。吴越杯赛事工作人员刘俊说，赛事以体育为载体，助力本土企业出圈，展示地方特色风貌。
2: 除了官方赞助商提供的一些物资的话，其他的话呢是由金华跟温州的一些企业提供的物资。那么当地的企业为了支持自己的球队，都不约而同拿出了非常多的物资。
1: 体育搭台全程联动，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这场草根足球盛会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3: 每场到场的观众18000多，在线观看就100万以上，整个从话题来说，1亿以上关注的话题已经超过了40多个。我们从办赛的过程中去促消费，去拉动各方面培育体育产业，这个培育我们整个体育的业态，也培育了我们生态链上的人才。当然这其中也体现了一个办赛理念的转变，通过文旅体商各方面发挥体育的多元价值。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在湖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坚持双碳引领、创新赋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扎实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做出更大贡献。珀莱雅公司近年来加快绿色工厂建设，不断推进企业智能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刘杰实地查看企业零碳平台运行情况，勉励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继续创新探索减排路径，在推动双碳工作中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作为全省首批零碳、近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对象，美新达公司通过工艺技术创新、资源循环利用，推动碳排放强度有效下降。刘杰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仔细询问传统印染行业节能减排工作成效，鼓励企业加快节能降碳关键技术攻坚，充分挖掘好行业减排潜力，助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三十技和孔辉科技坚持科技创新赋能，大力发展高端制造，碳效评价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刘杰走进两家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节能减排情况，希望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继续深耕主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着力提高用能效率，推动产业链向高、向新、向绿发展。调研期间，刘杰听取湖州市双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是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政策集成，统一话语体系，统一平台，统一标准，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产业结构。

0: 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大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要坚持创新赋能，引导企业积极探索绿色低碳技术，加大节能先进技术工艺设施设备推广，探索人工智能在电网调度、节能降碳、能源治理等领域场景应用，推动双碳治理向质攀升。要强化市场导向，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做好社企服务和政策宣传解读，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参与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1: 青春守护者，禁毒有你我。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活动正式发布全省100支禁毒青年志愿服务队，省禁毒委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为志愿队伍代表授旗。百支队伍覆盖高校、地市县、省直单位，将与各地市禁毒部门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禁毒六禁宣传、青少年防范教育、平安关爱帮扶等志愿服务，用青春担当守护无毒家园，持续打造这里禁毒派禁毒志愿服务特色品牌。据了解，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将聚焦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提升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防毒拒毒能力，以无毒浙江建设的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更大贡献。
0: 省市场监管局昨天组织开展618专项行政指导活动，全省各大电商平台合规总监、直播 MCN 机构、品牌电商负责人合计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围绕促销规范、消费维权等内容开展政策解读和风险提示，并明确8项经营要求，包括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把市场准入关口，规范价格促销、直播营销与广告宣传，严控商品及食品质量，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同时对 AI 直播、刷单炒信、大数据杀熟、幽灵外卖等违规行为做出了严格约束。参会各方表示将严格落实相关要求，诚信合规经营，保障本次618网络市场平稳有序，惠民安心。
1: 日前闭幕的2026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大奖赛上，浙产机车春风动力旗下车队再度上演热血画面，一举夺得 Moto3 组别冠军。至此，车队在本赛季已经举行的9场大奖赛中豪取5场胜利，在世界级赛道上继续书写中国摩托车品牌的传奇。来听报道。
2: 在当地时间6月7号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大奖赛 Moto3 组别比赛中，春风动力阿斯帕车队车手奎尔斯强势突围，在第8圈完成反超，将优势保持到中场。而在 Moto2 组别比赛中，车队2名车手均跻身前5。目前春风动力阿斯帕车队持续稳居各车队积分榜榜首。世界摩托车锦标赛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摩托车赛事，汇聚了机车领域最顶尖的技术与车手。2024赛季，春风动力阿斯帕车队便一举包揽 Moto3 组别的车手、制造商与车队3个总冠军，成就赛季大满贯。总部位于杭州临平的春风动力也成为首个夺得世界摩托车锦标赛世界冠军的中国摩托车品牌。夺得世界摩托车锦标赛世界冠军的中国摩托车品牌赛事冠军的背后，是同样冠军级的机车品质。春风动力作为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顶级赛事也为春风动力带来了宝贵的技术回报。大量车辆数据、车手反馈和极限工况下的表现被系统性的回收并反哺到民用量产车型的研发中。春风动力赛事发展部部长苏珍说，
3: 通过收集这些数据，那可以得知我们在以后在生产运动型仿赛产品中，那这个产品在一些平时的日常工作上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那我们的工程师就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去得出相应的一个结果。
2: 接下来，春风动力阿斯帕车队将赴捷克参加锦标赛第10站的比赛，期待用优异表现展示中国制造硬核实力。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4: 美丽中国行。
0: 正值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周，我省开展增值放流、生态公益、科普宣传等多样活动，倡导公众守护蓝色家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眼下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开展增值放流工作正当时，在宁波象山黄陛坳乡西沪港，一场放鱼活动热闹上演。市民们携手小心翼翼，将一尾尾鲜活鱼苗通过滑槽放入大海。本次放流的品种为银鲳、鹤鲳鱿和带鳍族大黄鱼鱼苗。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院长沈伟良说，
7: 象山港的天然一个大的一个海湾，它的基础的生物饵料资源非常丰富，很适合我们放流品种前期的一个生长。通过品种的搭配啊，放流海域的一个选择啊，提高我们放流品种适应性和成活性，最终呢，我们实现一个海域的海洋资源的一个增值和渔获物的一个提升。
6: 另一边的舟山普陀海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海洋生态修复活动，由多起非法捕捞案件当事人出资购买的28万尾大黄鱼鱼苗被有序放归大海。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平说，
8: 这些鱼苗放出去也是向社会传递了环境有价的这样一种理念，推动相关的违法当事人从一个破坏者向守护者进行转变。
6: 沿海各地还开展丰富多样的公益活动，让市民参与到守护海洋的行动中。在台州温岭松门下莫岛，当地志愿者协会开展了禁滩公益行动，大家人手一把垃圾捡拾器和一个垃圾袋，沿着出海涵闸捡拾垃圾。志愿者李凡说，温岭松门地区海岸线长，由于海洋潮水的涨落会带来不少海洋垃圾。
9: 参加了也有4-5次了，感触是就是说大家为了这个净护环境吧，人人有责。
6: 位于杭州的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也举办了一场开放日科普活动，六大主题科普展区全方位揭开深海奥秘，科普互动答题区前人气爆棚。什么是风暴潮、海啸如何生成等海洋知识轮番提问，在场大小观众踊跃作答。为了增强趣味性，现场还布置了有趣的实验和神奇的装置，一项项活动增进了大家保护海洋的意识。
10: 减少捕杀，我们应该好好保护海洋，我们就可以去把那些垃圾捡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守护未来。
4: 文化中国行。
1: 杭州昨天宣布推出适宜之间杭州世界遗产联动品牌，三大适宜联动计划正式启动。这项计划实行3年一轮依次轮值模式，今年由运河主导，以活态共生搭建品牌框架。明年两主牵头，围绕文明互鉴深耕学术研究和跨域交流。2028年西湖接力，聚焦家园共享，推进文旅惠民。未来3年，三地将推动活动共办、遗产共保、宣传共推、学术共研。启动活动现场，2026年度5000年中国看杭州三适宜主题线路产品发布，以茶文化、中医养生、科技加文旅等主题深度串联良渚古城、大运河杭州段、西湖三大适宜核心点位。现场还发布了提升杭州世界遗产联盟工作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目前钱塘江古海唐朝文化景观、中国明清城墙、杭州富阳新登古城墙、海上丝绸之路杭州段等多个项目已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杭州正加速从一城三适宜向世界级遗产集群迈进。这项计划将统筹现有遗产保护和后备遗产培育，系统推进保护改造、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等工作。
12: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13: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2: 9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13: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
14: 现在是7:30。
11: 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

0: 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导，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

0: 近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赶制订单，忙生产，科技创新拓市场。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毕业季催热多元消费，毕业经济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严雪明报道。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圣诞树产品的外向型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洲市场。今年以来，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依托科技创新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了产销两旺。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贺村镇迎风路的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宽敞明亮的生产区域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圣诞树切叶、碾枝、拼装、配饰、包装等工序，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据了解，企业目前正全力赶制一批

0: 充分挖掘海外市场，以高性价比产品赢得客户订单。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鹏，
1: 针对新产品研发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市场上结合市场上的新款，加上我们自己的研发人员的创造，根据市场反馈来综合筛选。
0: 完善的品质管控体系，紧跟市场的产品创新，多元化的市场开拓举措，为企业快速发展筑牢根基，推动企业外贸业绩持续攀升。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鹏，
1: 今年一至五月份，我们的出口额预计在2500万左右，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增长了15%到20%。
0: 立足当前，展望未来，双正工艺品公司将持续践行走出去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提高海外市场占有率。下一步，双正公司计划建设新厂房，购置先进生产设备，建设原材料生产线，进一步优化上下游供应链体系，有效降低生产运营成本，助力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浙江双正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鹏，
1: 新厂房的建筑面积在10000平米左右，投资额在1500万人民币，预计明年5月份投入使用。
2: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在2026年中国合肥枫叶博览会暨全国枫产品信息交流会上，一款来自北京同仁堂枫产品江山有限公司的薰衣草蜂蜜，凭借其独特而纯正的天然特性，在盲品感官大赛中表现亮眼，夺得国民好蜜第7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金奖。近日，记者走进同仁堂江山基地，探寻这瓶金奖蜂蜜背后的故事。提到蜂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甜，但真正好蜂蜜的魅力不止于此。这瓶薰衣草蜂蜜不仅能让你尝到甜头，还能让你尝到花香。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厂长董永美，
3: 薰衣草在我们众多的蜂蜜品种里面啊，它的滋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它有特征性的这种香气成分，那么就特属于它薰衣草自己的正己醇和正根醇这两个蜂蜜里面带到的这个香气成分，大部分都来自于薰衣草本身。
2: 为了锁住这缕珍贵的花香，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从源头到储存，每一步做到精益求精。董永美，
3: 蜜源地呢是在新疆伊犁，为了保证这个它的香气，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首先是包装桶啊，就它的桶，我们都用一次性的新桶保证它的香气。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用非常快速的物流啊，然后来把这个薰衣草送到江山公司。送到江山公司之后呢，我们这个蜂蜜呢，它是一直储存在我们控制在这个10度以下的这个保鲜库里面啊保存的。
2: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万亩花海为蜜蜂提供了优质的蜜源。对于蜜源地的选择，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有着严苛的标准。董永美，
3: 同仁堂开发一个蜜源呢，它至少得1万亩以上吧，所以必须要具备一定规模的这个蜜源，蜜蜂才能够去采到纯正的香气的薰衣草。我们大概一共历时了有4年多的时间啊，一直在不断的开发、再开发、再开发啊。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你要取得一罐好的蜂蜜啊，它是蜜蜂、自然还有养蜂人啊3合1。
2: 获得金奖的背后，是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刻在骨子里的品质坚守。每一瓶产品都要经过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多达100项的原料溯源体系检测，全方位筑牢品质防线。更让消费者放心的是，在每一瓶北京同仁堂蜂蜜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一个专属的蔗食链二维码。董永美，
3: 我们同仁堂江山呢就有很多的药制蜂蜜啊，你比如说像黄芪蜜啊、枸杞蜜，包括我们还有土黄连蜂蜜啊，还有这个红花蜂蜜。
0: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5号下午，晚窑乡凤凰村凤鸣启富金国共富工坊内热闹非凡，一场定时器来料加工技能比武登场，晚窑乡38名务工妇女同台竞技。本次技能比武由晚窑乡妇

0: 连牵头举办，赛场设在工坊下属定时之美共辅车间。该车间主打微波炉、空气炸锅等家电定时器零配件加工，日常稳定吸纳近50名周边妇女就近务工，从业者每月可增收3000元至4500元，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赛前，工作人员先行开展岗前培训，细致讲解比赛细则与工艺标准。本次比武依照生产工序划分3合1、装轮片、调油丝3个项目。参赛人员分批上场，随着裁判口令落下，比拼开始。选手们紧盯桌上零配件，手指翻飞，有条不紊地组装零件。车间内只听到零件磕碰的清脆声响。村民于菊红：
1: 赛前的感觉是重在参与，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一开始的话，哇，真的不行不行，手一直在抖。平常做的话是完全没有不会这样子的。
0: 比赛结束后，现场根据评委打分结果，3个项目各评选出1、2、3等奖获得者，并为所有参赛选手送上纪念品。定时之美共辅车间负责人朱莹莹：
2: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有每天有50位妇女周边的，然后呢，每天大概上班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第一是我们的妇联支持我们去办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村里也支持。第三嘛，就是我想着能让他们锻炼一下技能，然后给他们一点积极性。
3: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效能，今年3月，鹤村镇施峰村启动建设党群服务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施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施工现场，工地上机械轰鸣，3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内部砌墙、结构修整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据了解，施峰村原有党群服务中心因辖区规划调整，已难以满足村民办事需求。随着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工作的推进，原住在施峰村的近200户居民拆迁安置到了鹤村镇实在岭区域。村民集中搬迁后，原党群服务中心位置相对偏僻，配套设施老旧，功能不完善，给村民日常办事、参与村级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村两委决定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选址在安置小区旁，项目占地面积392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上3层综合性服务大楼。目前主体结构已结顶，全面进入内部砌体、内饰施工阶段。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栀子飘香，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几天，记者走访发现，毕业定制蛋糕、校园写真、毕业旅行等各类仪式感消费订单正持续攀升。不少毕业生和家长选择多元方式镌刻青春记忆，推动毕业经济持续升温。在城关幼儿园，即将毕业的大班小朋友正在拍摄创意毕业照。在摄影师的引导下，孩子们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可爱造型，定格多彩的童年生活。学生家长王成：
4: 我觉得小孩子能在生活3年的校园里留下一组漂亮的照片是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以后长大了小孩子翻翻照片看到了是多么开心的事情。
0: 负责此次拍摄的快尔美摄影店店长毛善庚介绍，他们店里毕业照拍摄档期从3月便已开启，从幼儿园到高中，拍摄业务将持续到6月底。一般来说，选择200-300元的套餐为主，拍摄内容分为个人、小组和集体照，选择一些照片做成相册的班级比较多。快尔美摄影店店长毛善根：
5: 家长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每年不管是幼儿园、小学、初中啊，还是高中，一般都是200多。我们给他们提供4到5套衣服，还有个人写真有设计单。
0: 毕业季来临，我是个烘焙房也变得忙碌起来。在环城西路的一家烘焙店内，店员正忙着组装打包定制蛋糕。店主介绍，毕业蛋糕是近年的热门产品，它已不仅是单纯的甜品，更是仪式感的象征。周小妞甜品店店主周群：
6: 毕业蛋糕是我们就是6月来说是整个的热销期。像幼儿园、小学的话，他们一般是以那个卡通的插牌，还有全班的那个名字款为主。然后初中、高中的话，他们就是会以一些插牌，就是一些升学寄语，然后给他们家长给他们的祝福、金榜题名等。

0: 除毕业写真、毕业蛋糕外，毕业旅行同样成为不少人的热门选择。记者在市八方旅游有限公司看到，工作人员正根据客户需求，统筹对接酒店、住宿、景区门票等相关事宜，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出游热潮，该旅行社推出了多款特色出游线路，玩法更加多样。江山市八方旅游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荣臻。
1: 报名情况可以说非常不错，像我们的桂林县啊，已经是35个人，那么北京县也将近20个人，那么其他的线路有都在，很多的家长在问询，因为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不吵，就是不干扰他的考试，所以都是在默默地跟我们联系，一旦他们考完了就马上出发。
0: 据了解，该旅行社推出的线路涵盖了自然风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多重主题，其中北京5日游、灵山1日游、武汉长江三峡重庆7日游、丽江大理游等线路比较热门，各类滨海短途线路同样人气爆棚。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 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